0: 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槽，定它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
2: 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俺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哎，咱带只港子大叔烤鹅呗。
2: 行，还好看还好吃。
1: 港子大叔烤鹅肉质软烂，不柴不腻，咸香入味，老人小孩都爱吃。
2: 家庭聚会、野外露营、户外野餐，快来上一只港子大叔烤鹅。
3: 好，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早上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叶航。那最近常有朋友问啊，最近一起一路向北，感受不同于锦州的东北味儿啊。这次呢，是我们主播带着各位同学和家长在人包厢私密舒适夜行，昼晚不赶路，最长的车程仅2.5小时。而且呢，交广的旅游，大家熟悉我们的都知道，纯玩无套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全程都有领队和我们的交广主持人以及当地的导游陪同，温泉酒店啊，畅享火山温泉。这次的旅游呢，爬坡少，平地多，节奏舒缓，老人孩子都是特别适合啊一起。

轻松的游玩。内容呢，这次呢我们旅游在长白山新娱乐自然科普历史品读民俗手作，旅途边玩边学，给同学们增加很多的知识性。大家也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5月11号发布的详细旅游信息。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路长白山仙境加长

0: 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六月五号傍晚出发，五天时间，小交通
1: 群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像也要进行了啊，就是在高考的几天当中。那么每一年呢，爱心助考丝带飘飘，锦州交通广播锦州就把它系上，与社会车辆进行区分。执行交警将对系有蓝丝带的车辆，根据交通情况尽量提供通行便利。当然了，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提供停车的优先。在这里呢，我们交通广播也倡导，在高考期间我们尽量是乘坐公共。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啊，一向各位高考的家长朋友，本次活动只支持正版蓝丝带。这次活动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那么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到以下的指定4890666，让我们共同把爱心啊传递出去，祝愿各位考生朋友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那么东北超的门票，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问啊，如何能够订到？那么官方的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搜索平台搜索"辽视通"而下载 APP，然后在首页的右上角就有一个东北超，按照步骤往下进行搜索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认好你想要观看的场次。那么票的价格呢是人民币，那今天16号呢仍然是可以继续购买下一个比赛日的门票。那么第一轮主场呢，刚才给大家提，那下周呢，如果想要看东北超的朋友，可以到沈阳的铁西体育馆铁西体育场，也就是辽宁铁人队的主场去看这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继续一首好听的歌。起风了。

好，刚才看到我心依旧啊发来了信息，说主播今天想听笑纳这首歌，好，为你安排上。另外，退却的浮华也说了啊，这次是谁带队？目前谁带队的信息还没有下来哈，大家不要着急，因为离得还有点远嘛，估计下一周就能有结果了。但无论谁带队，我想每位主持人都能为大家服务好。

0: 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2: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1: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2: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1: 健康与美味
2: 尽在山海会。
1: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2: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收听山海会健康生活秀节目。山海会的地址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你呢乘坐以下的交通方式啊到达山海会去看一看。到达总店，您可以乘坐四路、十路、115路、118路、131路、132路、201路、216、219和225路公交车都可以到达。那么到南桥旗舰店呢，您可以乘坐124路、127路、131、135、136、205、208、212、动一和微公交二号线都可以到达。善会的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上七点。好，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熟悉的山海会的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4: 嗯，你好一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很开心啊，就是每天在这个电台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山海会的这个好物啊。而且呢现在就是近一段时间海参的这个活动呢很受家长朋友们的喜欢，所以说也希望收音机前没给孩子这个尤其是中高考的这个孩子吃上海参的朋友呢，也不妨呢就是到我们山海会来看一看啊。
3: 嗯，
4: 那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山海会的这个很香甜软糯的这个大粽子啊。
3: 嗯，
4: 这个粽子呢也已经到货了，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对于粽子这一块的话还是很钟爱的啊，尤其是这个这个经常吃我们山海会就是这个家乡斋品牌的这个粽子的这个朋友，
3: 嗯，
4: 基本上他就是来货的时候呢他都会来山海会先买一些散装的这个粽子回家先尝尝鲜看看怎么样，
3: 嗯，
4: 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在吃粽子啊或者是买粽子礼品来送这个亲朋好友的时候呢你可以提前来山海会先替他们品尝品尝啊，看看怎么样。
3: 嗯，
4: 而且呢这个要是有我们工作人员微信的朋友呢你可以就是说翻一下他们的这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里边就是说这个给你拍的一些图片啊，就是说真的是让人就是说看着很有食欲，这个大粽子啊，它里边的馅料啊给你这个拍的很清晰啊，里边什么鲍鱼馅的、大蛋黄的，还有这个火腿啊，甚至就是说里边还有更好吃的一些这个食材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是琳琅满目的，什么样的这个食材都往里放一些啊，什么像一些老年人也喜欢吃的什么这个黄芪、莲子的呀，还甚至还有这个菊花的、桂花的，什么茯苓的呀，这个赤小豆的呀等等啊。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偏南方的这个口味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粽子啊，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啊，还有这个蛋黄肉粽啊，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因为这个尤其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爱吃我们山海会这个蛋黄肉粽，每年呢我们都给他们进这些散装的啊，让他们来买来尝尝鲜，所以说这个

0: 系列的这个相关活动，中高考的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凭着您的这个高考证啊、学生证啊、报考的一些这个证明啊，就说这个能够就是这个证明这个身份的这个证件均可啊，都可以来善会来享受，就说什么呀，就说这个每一款啊，就是35一支的，还有就是398一袋的，还有50一支的这个海参呢，特价。啊，都是给你立减打特价的啊，50一支的呢，考生的这个专享价呢，就是单独购买的话是41一支啊，41一支。那如果三位家长以上拼团的话是36一支，啊，36块钱一支还是非常合适的啊。而且这款海参的话克数还是很大的，啊，基本上都得在60克左右啊，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吃起来这个营养肯定够，而且呢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正好吃到这个高考啊中考结束的话，他们这个身体啊就是补充的这个能量营养呢很还是就是很全面的啊，最主要是什么呀，尽量的就是千万别让他们就是说这个抖了着。
1: 其实吧，也你看上二十几天了哈，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话，其实也不是说就正好考到就到高考考完然后你就不给他吃了，这考完也可以接着吃补身体是吧，这段时间确实孩子们都挺
0: 累
1: 的。
0: 确实，所以说这个咱们呢就是说可以换个方式角度来想啊，就是这么多年学习都学下来了，补课都补下来了是吧，咱们呢就是说在临高考的时候临门一脚了，咱们一定要给他们就是说助助力是吧，让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精气神来这个面对高考啊中考，所以说这个尤其中考还也都是很厉害的啊，很卷的，所以说这个咱们家长呢也不要松懈啊，
1: 对，中考也还在后边呢，
0: 那可不，所以说还有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家长也可以就是说跟周围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说问一问打听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吃海参的，咱们拼着买啊，拼着买会更合适。而且呢你看这个398一袋的，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啊，这个考生的专享价呢是318一袋但如果要是三位家长拼团以上要买的话是286一袋，还是很合适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就是说一些家长朋友们就是说如果要是快速的给孩子提高免疫力呀、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再增加记忆力呀、是吧，第二天也有好的这个精神状态来学习呀，那咱们呢就买点大棵树的这个海参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见效快也很明显啊。海参这一块的话就是35一只的、398一袋的、还有50一只的，都是给大家在做活动的啊，是考生的专享活动，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啊，可不是这个其他这个群体啊。但是如果就是收音机前有这个其他群体想吃这个海参也想优惠的，就是说这个海参优惠的话，也希望您呢可以来闪回来看一看，不是说是您也没有优惠活动了啊，其实就是说原价是980只的啊，给大家做的这个特价呢是79960只，就相当于便宜了小200块钱呢啊，还是很合适的。额外呢还会送你一组5斤的朝阳小米真空袋了啊，5斤的朝阳小米真的是力度很大，很优惠啊。所以说这个海参这一块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了解。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中高考的考生朋友啊，距离越来越近了。另外呢，这个山海会其他的，比如像海鸭蛋呀、像这个阿胶糕啊、这燕窝呀啊，这些都是日常大家
0: 迅速给您送出啊。你看，就说这个，比如说你要是想要上比这个网上去订购的话，他们还得给你冷链配送。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有一个这个过程的话，也感觉就是还是说还得等待是吧，在这个运输这个过程呢还是不方便。那你就来山海会的话，我们呢就是马上给你炖完送到你家的时候呢，都是就是说白了都得有点烫手，都是那种状态。那你说新鲜刚炖完了之后再喝一瓶的话，热乎的那多好啊，是不是
1: 省老事儿了，
0: 对呀、而且呢就是说基本上就这种模式的话很受大家喜欢啊。这个基本上啊，我们这个山海会的这个属于鲜食的这个燕窝吧，它这个保质期也是特别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添加剂防腐剂呀、基本上就是最多也就是10天半拉月的这个冰箱 冷藏的这个储存这个

0: 期限啊，所以说每回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做7瓶的这量给这个你客户送过去啊，还是说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呢就是主打就是免费给你挑毛、免费炖煮啊、免费配送啊，只要您购买之后呢，我们后续的这问题全部交给我们闪会的解决啊，而且呢就是特别满足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呢？就是快节奏的。啊，这个这个没有时间来这个处理这些情况的，这个挑毛啊什么炖的这些情况的，一些人群，而且是喜欢吃那种零添加的一些人群啊，这样的话就特别满足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说这个小鲜炖呢，自打推出来以后呢，特别受大家喜欢，甚至有很多就生完二胎、三胎的这个朋友呢，都来山会，就是说来吃，一直在吃这个。燕窝啊，就这个小鲜炖，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每天基本上都给客户来这个挑毛来炖那个燕窝，你可以到店儿呢去看一看。
1: 你说这个小鲜炖啊，这个燕窝，其实女性朋友呢都可以，对自己更好一点。当然，520马上就到了哈，就是还有几天，我们可以给这些男同志一个理由去买这个燕窝啊，
0: 提示了
1: 又，对，送给身边的女性朋友，
0: 对，其实这个你看啊，燕窝的话，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大部分人家都认为这个燕窝是女士的专属了，是吧？所以说这个520提示大家了，是吧？
1: 正好今天、明天16、17，哎，
0: 对，
1: 然后
0: 表达一下
1: 520之前，
0: 哎，对，这个可以呢，提前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你给我这个炖点这个小鲜炖，是吧？这个到那天的时候呢，哎，我一这个拿过去，是吧？还是很方便的。但是你要说现来再现拿走，他肯定是拿不走的，因为得给你炖呐、给你挑毛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主打就是一个新鲜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说这个在吃燕窝。这一块呢，可以详细的来善会来了解了解啊，而且呢，我们善会的这个燕窝呢，主打就是每一盏都可以溯源，它这个溯源的这个体系呢，还是说是很完善的啊，它是有这个溯源码来实现，就是采集呀、到终端的这个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全程。就说这个可溯源啊，就是杜绝就掺假了呗啊，这个行为，而且呢，扫码呢可以查出这个产地呀、加工啊、检测呀，还有海关的一些这个证明啊，都是可以的，就是非常的安全啊。您可以来店呢，就是说到我们上海回来，就比如说有很多这些商家，就是说卖这个小鲜炖来说吧，他都不会给你看干料。直接呢就给你就是拿着一瓶啊销售，但是呢我们上海会呢就是直接让你看干料，很安全，就是很有信心的让大家伙呢来上海会来就是说看一看这个小鲜炖。
1: 刚才提到了就是520，其实母亲节刚过，我们也别就光母亲节给母亲买东西啊，
0: 对，
1: 就是给妈妈点这个买点海参、燕窝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礼物。另外呢，这个老年人其实吃点蜂蜜也是可以的，还有那个阿胶糕啊、也都很好。
0: 对，就是在这个季节吧，就是其实别忽略滋补这一块啊，把地基打好的话，冬天才能有个抵御严寒的这个。这个底子啊，所以说这个每天介绍一些食材呀、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有关注度很高的或者详细了解的，下了节目之后呢，您可以呢往店内打电话来咨询。那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仍然送出今天的生日祝福，分别有钟树杰、松欣欣和王继伟，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好的，善会的地址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解放路复兴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电话是8096400-2866-999。善会南桥旗舰店的地址在世博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在善会的节目中再见。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0: 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杰的《英雄泪》。如果大家这时间段收听到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通过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这个时间段锦州市内的路面情况都非常良好啊，几个桥面呢车行量也顺畅的通行，包括云飞大桥今天压力并不大，反而解放大桥呢车辆比较多，整个解放路的车辆也比较多。云飞大桥从南向北下桥之后到洛阳路的这一段啊，南向北的云飞街上车行量比较大，今天解放路通行状况也比较良好。但是呢我们看到由于封路的原因啊，人民街和北京路啊这个东西双向交汇处，这个东西双向的两边车行量比较大啊，主要是集中在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一侧啊，都

东西双向的车型量比较多。另外呢，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啊，这个东西双向，重庆路人民街的路些地方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大家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从今天开始呢，人民街、重庆路到朝阳路方面是封闭施工，包括一路公交车也是无法通行的啊，大家呢要周知，如果出门办事的朋友要提前做好一手灰色轨迹。

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好，看到东部战区发来的留言说，人民街、丰路现在都走吴淞街，但是现在问题的吴淞街双向都有违停的车辆。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反馈给了交警部门啊，希望吴淞街上现在停靠违停的车辆，现在大家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车辆挪走，因为今天人民街这边封路嘛，然后大家走吴淞街的确实比较多。啊，这条路呢也是。

目前我看到比较拥堵。另外呢是丹丹发来信息，请问人民街双向封路施工，朝阳路单行线由东向西那个路口能过吗？应该是能过的。有没有从朝阳路单行线由东向西能过去的朋友啊，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回个信息。我感觉应该是能过的，因为我没在这个现场哈，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但应该是能过的。

5月13号下午，由辽宁省体育局指导，中共锦州市委、锦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在渤海大学已经开幕了。那开幕式呢，在当天下午14点正式开始，我们非常喜欢的著名足球。而且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孙继海也莅临了锦州市实验学校和锦州铁路高级中学，指导校园足球发展。哎呀，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继海踢球长大的啊，虽然年纪差了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他是少年成名，我们真是喜欢继海啊，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同学们对孙继海是否有印象。那么我的头脑当中仍然停留在孙继海在曼城踢球单防 C 罗的那个片段啊。那比赛的揭幕战呢，在主场作战的开场第11分钟，渤海大学10号丹增次罗同学携主场之势打入本届赛事的第一粒进球。而22分钟的时候，辽宁理工学院的8号王天红将比分扳平。而34分钟，渤海大学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27号球员操刀命中。在随后呢，两所大学的校队就陷入了拉锯战，直到比赛接近结束第85分钟，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容易丢球的时间啊，体能下降的很厉害哈。理工学院的99号又是范家庆梅开二度，帮助球队逆转比分。最终呢，这场开那除了高校学院的比赛，第二场比赛呢是锦州市足球联赛的企业组的首场较量。 A 组的中信金属代表队迎战中石油中油锦销代表队。下半场第24分钟，中信金属场上队长16号分。那么这样呢，在积分榜上，高校 A 组辽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渤海大学排名小组第三。目前辽宁工业大学在这一组还没有开赛啊。企业组呢，中信金属当然是排在第一位啊，积3分。而锦家庆进了2个球啊，包括这个中信金属的刘嘉欣进了2个球，分列大学校园组队和企业组队的射手榜的前列。那么小组赛战罢，我们今天也就是5月16号是在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场来进行感兴趣的朋友呢，锦州的所有球迷朋友都可以去观看啊，锦州师专对锦州医科大学。开赛的时间是13点30分，就是今天下午。那么紧接着今天下午15点30分，再也是在今天下午15点30分即将打响。那么企业组别当中呢，今天我们 B 组锦州铁路将对阵工商银行代表队，比赛地点呢是在渤海大学体育场，比赛开球的时间是今天的13点30分。咱们锦州足球超级联赛已经打响，这也是推动全员的足球文化。其实真心希望啊，现在的孩子们都能有一项属于自己喜欢的运动。我记得最近有一段时间我路过重庆路小学，看到重庆路小学很多孩子们痛苦都是成为足球的一部分，其实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希望今天所有参赛的代表队伍，所有的球员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但是一定要注意技术动作不要自己就还没比赛或者是比赛当中自我受伤，做好准备活动。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您可以到渤海大学的体育场去看看企业组的比赛，也可以到辽宁石化学院辽宁石化技术学院以及锦州师专的体育场。师专的体育场呢是在这个开发区的那个新的场地大家不要走到马家那个师专去，比出好成绩，祝愿观众朋友能够欣赏到非常好看的比赛。那同时呢，我也看到磊发来了信息今天呢想要听一首庄心妍的真的不容易，因为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比赛，中国 U17 男足小组赛前2轮输球，面临小组出局的情况下，最后一轮完成了逆转2-0战胜了卡塔尔 U17 男足晋级。

及八强。那么 U17 男足时隔21年重返男足 U17 世界杯，那么今天凌晨的四分之一决赛啊， U17 男足3-1，一个好的消息啊，令人振奋，希望中国球员再接再厉，最终能够获得冠军，也希望中国成年男足，也是中国男足啊，早日重返世界杯赛场。啊，足球这个体育运动啊，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从我们的青年一代开始培养，争取让每个人都能懂球，都能会踢球。足球文化整体上来了，群众基础打下了，更多的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站在足球场上，中国的足球才能更加的走向进步，走向新的明天。这首庄心妍。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三。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北京时间10:06，让我们先看一下咱们锦城各个街路的一些情况。今天是周末啊，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个别路段还是有所拥堵。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方向呢，基本上现在是从解放路，然后一直到南京路都有拥堵。中央大街呢，和解放路交叉口这块儿啊，也有所拥堵，但是拥堵的时间不是很长。另外呢，人民街这块啊，人民街这块可能是由于这个修路的情况，锦州交通广播的一些情况，里边有详细的记录。那么简单给大伙儿说一下，就是5月16号啊，5月16号，到6月1号，人民街就是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禁止一切无关车辆通行。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比如说由南向北去附属医院的车辆啊，就是去附属医院方向的车辆可以走哪儿呢？市营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绕行。那么由北去南路啊，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有什么急事一定要打好提前量。路况呢就是简单的这样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是给大伙儿来这个一起来欣赏相声曲艺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谁呢？苏文茂。提到苏文茂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对他特别熟悉，因为相声这个行当啊，他主要的呢，有的人啊，就是这个说学逗唱，对吧？那么如果再细分的话，还分什么呢？比如说学这一派啊，学这一派还可以分，就是过他后边的徒弟啊。大家看施正杰啊，那嗓子是吧？然后呢，如果再分五根和文根啊，有五根相声，有文根相声。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听到的相声，五根相声就已经很少了。用郭德纲的话说啊，就是带打的相声，你这看这相声你就捡着了。你能看演员在台上啊，拳脚刀枪啊，这个都给你展示一遍。为什么说五根的相声特别少呢？就是以大保镖为主，因为相声它是个学的行当，对吧？你得像那个，但是你没有那个功底儿，你在台上你给人说大保镖，你不动或者动的那个套路跟人家那个行家它不一样，看着就是特别岔皮啊，两层皮，就怎么着都带不进角色。因此你看，说大保镖的现在基本上啊，

0: 全书生秀才这样的一个形象，因此能说文哏的不多，但是苏文茂绝对是文哏的一杆大旗。他把文哏相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认为是相声界文哏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文而不温，就是文哏相声说出来之后还不温不吞，然后你听着还挺有意思，这个很难。另外呢，麦牌好，就是往那儿一直这块啊，怎么培养的呢？这个相声很多人是这个穷苦孩子出身，说相声过去封建社会的时候啊，就实在活不下去了，然后呢给这个老师送去，老师可能也穷苦人出身，因此你底子里边可能就不带那个相。苏文茂他们家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家在满清的时候啊，他们家是当官的，官还挺大，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家道中落，但是也没影响他们家读书。到苏文茂这块，苏文茂可能真是活不下去了，他们家啊，然后呢就想让苏文茂学点啥。苏文茂这个人特别喜欢相声，常宝坤教的他。苏文茂拜常宝坤之后呢，当然辈儿也不小啊，苏文茂是文字辈嘛，基本上和现在很多的这个能数得上名儿的这些大师们啊，平辈儿。然后呢那个当然那个辈儿是不小。另外呢他这个搭档比较厉害。苏文茂和谁搭档过啊？常宝华和马志存，对吧？这都属于搭档特别厉害的。而且苏文茂先生有三不说，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啊。这三不说呢是什么呢？就是伦理跟不说，伦理不通的绝对不说。第二个，涉及到别人隐私残疾的这种绝对不说，还有就是庸俗低级的不说，这就是文哏相声。来，咱们过过瘾啊，听一听苏先生的文章会。
1: 我们祖国的艺术真是丰富多彩，
2: 哎，多种多样。
1: 除去舞台艺术以外，您像什么这个风筝喂狐的风筝
2: 啊，
1: 泥人张塑造的泥人，那在国际市场上颇受好评，
2: 享有盛名啊。
1: 就是，
2: 嗯，
1: 再有就是雕刻。
2: 哦，
1: 雕刻那个太吃功夫了。
2: 是啊，
1: 我们能在芝麻粒儿大点地方刻字，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2: 书法吗？
1: 对，
2: 嗯，
1: 我们天津写好墨笔字的不少。
2: 对，
1: 大家都知道
2: 啊，
1: 天津有五大家。这五大家
2: 呀，等会儿
1: 啊，
2: 天津写好字的几大家？
1: 五大家。
2: 苏是谁呀？
1: 华是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苏文茂，五大家。
2: 哦，您也是一位名写家？
1: 当然了，
2: 怎么没见你写过字啊？
1: 啊，我写的字很少。
2: 哦，
1: 你要是到天津和平路，那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商店林立，你一看那个匾
2: 啊，
1: 哦，这个是华世奎写的，嗯，这是孟广惠写的，竟是他们写的。
2: 对啊，
1: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2: 还真没有。
1: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对
2: 啊，不，怎么呢？
1: 他缺者为贵。
2: 是，哦，这叫缺者为贵呀。
1: 你要市场上堆积如山的东西，那小白菜就五分钱一堆了，是不是？
2: 您这是值钱的。
1: 那当然是
2: 啊，
1: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郑板桥、赵子昂，这全是古代的画家。
2: 嗯，
1: 我们近代的画家像齐白石老先生，
2: 对，
1: 张大千、普心愚，
2: 南张北府嘛。
1: 哎，这全是名画家。
2: 嗯嗯，
1: 他们是各有所长。
2: 哎，
1: 唐伯虎的美人画得最好。
2: 对，
1: 你原理上我比他们强。
2: 您呢？啊，强在哪儿啊？
1: 我全行，
2: 全能画。
1: 对了，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能画。
2: 全才呀、
1: 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2: 不简单，
1: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2: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1: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2: 您的缺点是
1: 画什么不像什么？
2: 不会呀、啊，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1: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
2: 不，
1: 这不是客气吗？
2: 这是客气话，
1: 哪能说是画什么真不像什么呀、啊？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
2: 像个美人
1: 我呀
2: 啊，
1: 北大，
2: 北大照相馆，
1: 这啊，照相馆干嘛？
2: 不是北大吗？
1: 北大，北京大学，京大学在北京啊，
2: 你这。

0: 话吗？啊，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我问你具体地点。
1: 具体地点啊，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0: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1: 这是我的母校啊。
0: 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1: 校长啊，这我不能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徒不言师，说出来太不尊重。
0: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蛤蟆哪俩字啊？
1: 蛤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蛤字。蛤
0: 墨呢？
1: 墨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周蛤墨。
0: 周蛤蟆呀，
1: 周什
0: 么？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叫蔡元培
1: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墨。
0: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1: 啊？那没错，
0: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嘿啊，
1: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0: 您呐？哦，
1: 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0: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1: 对啊，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0: 露的什么脸呢？
1: 康有为先生有打日本回来啊，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有多少名高卒。
0: 哎，这高卒是什么？
1: 就是有多少学生。
0: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1: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0: 这蠢徒还不少呢。哦，
1: 他们每天全有什么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0: 康圣人要出题，
1: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0: 为什么呢？
1: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0: 就是啊，
1: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啊。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八刷如插柳塞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啊，就愣了。
0: 怎么着？
1: 题目太深了。
0: 哦，什么题目啊？
1: 春秋题。
0: 真是够难的。
1: 春秋题是最难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不准交头接耳，
0: 怕你们作弊呀。
1: 对啊。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0: 使什么？
1: 利用毛笔作文。
0: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了啊，墨笔字最吃功夫。哎，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下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哦，到了25分钟一收卷，
0: 怎么样？
1: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啊，收回来的才82张。
0: 其余那些个呢？
1: 全是白卷，
0: 没敢写，
1: 没敢动笔。
0: 多难呢这玩意儿。
1: 题目这篇这么一看，这篇词句不佳，
0: 词儿不怎么样。
1: 这篇字体不妙，
0: 字写的不好。
1: 哎啊，这篇不错。哦，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0: 怎么呢？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1: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0: 卷子上画王八。
1: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0: 瞧这帮学生，
1: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答5张比较好的啊。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0: 这不胡来，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上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
1: 啊，你说那叫枪决，那叫啊。鄙人真是客气。
0: 是，
1: 五张之内有我啊。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嘛。
0: 那是。
1: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0: 苏文茂。我就知道的是你
1: 过目。
0: 哦，让康圣人看看。
1: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0: 是啊，
1: 就这个意思。
0: 呜呼呀，这是吃惊呢。
1: 大惊，当时拍案称奇，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 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易。
0: 嗯，
1: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艺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0: 不，您说这什么呀？
1: 啊、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0: 他是怎么夸的呢？
1: 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0: 对，
1: 这是古文专家
0: 啊。
1: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0: 就是啊。
1: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

0: 道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哎、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
1: 啊、
0: 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嗯、开枪干
1: 嘛？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不
0: 如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
1: 嗯，
0: 小徒乃眼猴。
1: 眼猴
0: 幺二三等类，眼猴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啊、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敬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
1: 啊、
0: 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嗯、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这还不可侮辱？哎呀，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哦、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蛐蛐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嗯、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哦，这您放心啊，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 啊， 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与我无方了
1: 啊，
0: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
0: 春秋题
1: 啊，
0: 我读可读啊。
1: 哎，
0: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1: 那是当然
0: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1: 我哪能那样、
0: 啊、这个不但是你喽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生，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0: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
0: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1: 啊，
0: 春秋题。
1: 是、
0: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春王正月。
1: 啊，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争。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
1: 去，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
1: 还甭各位。

0: 我都懂
1: 啊，好，
0: 就冲这媚扎媚扎我就明白了。
1: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0: 啊。怎么写的呢？
1: 有这么几句
0: 啊：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言说
0: 谁呀，
1: 无也不成章。
0: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1: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0: 哪段啊？
1: 王二姐思夫，
0: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1: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0: 啊，
1: 那真是爱如珍宝，
0: 是
1: 赞不绝口
0: 啊。
1: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0: 哎，不对
1: 啊，
0: 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啊？
1: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0: 是
1: 啊，
0: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1: 是吗？
0: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1: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0: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1: 是啊，
0: 八的噜打上了。
1: 然也，
0: 还帅。
2: 好的，刚才呢咱们听了这样一段相声，叫文章会，听得真贵啊。我觉得文章会真就是苏文茂说出来之后感觉那个劲儿，那个人民街现封路，现在都走吴淞街，现在问题吴淞街双向车辆啊，有停车的两边，然后呢，大家这个都出不去了。这事其实是第一天封路啊，别着急，咱们的有关部门肯定会严加管理的。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苏文茂的另外一段经典相声。这个相声呢，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苏文茂自己改的啊。
1: 唱的，
3: 嗯，
1: 您像什么这个魏文亮啊？
3: 哎呦，魏文亮嗓子可好？
1: 哎，常贵德呀、啊，哎，他们全能唱。
3: 是，
1: 他们嗓子总的来讲唱。
3: 哦，您嗓子比他们好？
1: 当然比他们好了。
3: 那您嗓子好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很难说。
3: 哦，
1: 你反正我这个嗓子呀、
3: 啊，
1: 在这个演出场地我不敢唱。
3: 不，这条件挺好，怎么不敢唱啊？
1: 恐怕我一唱啊，这灯泡全能憋了
3: 啊。不是，您这叫什么嗓子呀？
1: 我也奇怪
3: 啊。
1: 反正据科学家给我鉴定，说我这嗓子可以摧毁建筑物。
3: 这位是炸弹的嗓子。
1: 也就证明我嗓子好。
3: 哦，您也是
1: 久占江南一带。
3: 哦，这外地的
1: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3: 哦、游击队、啊、
1: 在那边演出。
3: 哦，
1: 我要提个人呢、大概你许知道。
3: 您说谁吧？
1: 你不是天津的吗？
3: 天津的。
1: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有个老艺人，
3: 还差着行似的。
1: 我们师兄弟四位，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3: 哦，
1: 行四
3: 铁老板。
1: 哈哈，对，
3: 不是，您是唱哪工呢？
1: 我是旦角，青衣花旦。
3: 哦，这男旦。
1: 对对对。
3: 哦，您看您这个，
1: 替我说一声。
3: 哎呦，太好了！
1: 您就说江南铁达子看你们来了。
3: 哈，这样吧，您看今天这场合啊，来的观众也都是我们这演艺界的朋友。
1: 是啊，
3: 今天这么着得了，我代表观众对您有个要求。
1: 有什么要求？
3: 咱们大伙儿欢迎这位铁。
1: 我今天还唱不了，
3: 因
1: 为我就一个人。您想我一个人，我能演得了戏吗？
3: 不是，您就清唱啊。
1: 不行，不对了，我铁达子，我能清唱吗？要唱
3: 啊。
1: 就得化上妆唱。你们天津不是有河北梆剧院吗？
3: 啊，是。
1: 你马上打电。
3: 咱这么着，您看我陪您唱一出怎么样？
1: 你行吗？
3: 行，我是不行，主要是听您的。
1: 哦，那可以。
3: 行吧，
1: 那你就挑出戏吧。
3: 哎，别，您是角儿，您挑戏。
1: 哎，不，不行，我不能挑戏。
3: 怎么？
1: 对了，我要说出一出，咱得考虑后果。
3: 哎，这么着，我挑戏得了。
1: 你挑戏，
3: 咱来一出《秦香莲》，您看怎么样？
1: 《秦香莲》
3: 哎，河北梆子拿手好戏。
1: 哎呀，这戏是不错的。
3: 对，
1: 不过人太多
3: 啊，
1: 咱俩人唱着不合适。
3: 不是，咱别唱全部的
1: 啊，
3: 唱折子戏，
1: 折子戏，
3: 唱韩琦杀庙那一场。
1: 杀庙？
3: 哎，
1: 那我演谁啊？
3: 您旦角啊。您秦香莲。
1: 我演秦香莲。
3: 对，
1: 你呢？
3: 我韩琦呀。 你在前面跑，我带着刀后边追你。
4: 行，对啊，我是秦香莲女的，
3: 对
4: 我头，你说这叫什么内容啊？
3: 就没给您预备这小演员，
4: 那没有小演员，这出戏演不了。
3: 哦，没这俩小演员演不了，
4: 那不行啊。
3: 那我再跳一出啊，我会的戏可不多啊啊，演咱就演，不演就拉倒了。
4: 是啊，
3: 咱来一出分河湾，您看怎么样？
4: 我柳荫环。
3: 对，
4: 那你呢？
3: 我薛仁贵。
4: 你薛仁贵，我柳荫环。
3: 我薛仁贵，
4: 咱俩什么关系？
3: 咱俩夫妻关系，两口子呀。
4: 我是你什么人？
3: 你是我媳妇儿，我是你丈夫啊。
4: 你说不行，
3: 不行，怎么了？
4: 你那点行啊？对，
3: 怎么不行？
4: 我是你，那这可是假的啊！
3: 废话，真的我也不要你。
4: 你什么模样啊？
3: 不是，这叫演戏。
4: 那么以后。

0: 吧，我走在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 你趁早离我远点儿。
0: 这倒是这么清楚。
2: 逢场作戏
1: 什么？
0: 戏服？
1: 那叫戏服啊。嗯。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 一头男的和女的来。
0: 对对对对。
3: 今儿个咱们算来着了，又交了一位新朋友，这江南的铁达子。我也头一回听，
1: 好电影啊！
0: 您看我像不像《追捕》里的甄优美？
1: 嗯，甄优美您倒不像，
0: 我像。
1: 我看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位美。什么甄优美啊？
0: 行了，就这样吧。
1: 由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归后台。
0: 哦，战士后台。
1: 哎，该您，
0: 我叫
1: 该您叫板啊。
0: 哎，叫板，叫板。叫我板？
1: 什么叫板呢？啊，
0: 叫板吗？
1: 叫板就这么干喊呢？
0: 那怎么着？
1: 您得有韵。
0: 谁有韵？谁？
1: 你呀、啊？
0: 我
3: 怎么
0: 了？问这个，我不能有韵。
1: 什么意思呢？
0: 哦，韵调之韵，
1: 您得唱出来。
0: 我唱
1: 得这样。
0: 嗯嗯，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您得这样
0: 啊。这句是你唱，是我唱？把这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不是？
1: 不是，我没这意思呀、啊。
0: 你来个先入为主，你这叫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1: 啊，这演员脾气还不小。
0: 那行，主要听我。
1: 这，来来来，该您叫板。
0: 哎，你怎么意思你？
1: 怎么了？
0: 你看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说这什么用心？你
1: 不是你懂戏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一句呀、啊，啊，该您门帘倒板。
0: 倒板，
1: 看过这把扇子吗？
0: 啊啊，
1: 好比那门帘。
0: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1: 哎，这是门帘。
0: 门帘。
1: 哎。
0: 哦，该来。了，啊
1: 啊！还养着猫呢，这是。
4: 带带带个林带一个林带，当里个郎，当里个郎，当里个郎，当里个当。
0: 哎了，啊啊！
4: 带带带个林带一个林带，当里个郎，当里个郎。
0: 怎么意思啊？
1: 不是你该你唱，你老往后边干嘛去？
0: 该我唱，
1: 这有你四句唱
0: 啊！对对对，
1: 对呀、
0: 啊，这有四句唱，
1: 唱啊！
0: 四句是啊，那个头一句是这个，
1: 我的儿粉河湾前去打雁。
0: 你瞧你又告诉我，你这人还没改姓
1: 回环
0: 啊、哎！对，雁环，
1: 雁环，
0: 言前者，
1: 言前者。
0: 那三句、嗯，三句我给你改一句怎么样？
1: 再次怎么改啊？
0: 咱改一句这个。配合计划生育，
1: 怎么老离不开计划生育啊？
0: 那么你
1: 那词儿不挺好的吗？
0: 三句哪儿好啊？
1: 讲生儿坐之在窑门，
4: 带个林带一个林带，当里个郎，当里个郎，当里个郎，当里个大个郎，当里个大个当个郎，当里个大个当。
0: 头一句什么词儿了？
1: 我的儿。

0: 当天到了这般时候不见
1: 地根当
0: 回呀还
1: 地根当
0: 将身而我坐到门以外
1: 地根当
0: 当我儿他到来好把饭吃啊
1: 餐
0: 哦那个吃西餐呢、啊、
1: 该我的了啊
0: 好嘞
1: 哎
0: 来不是告诉我打住
1: 啊打住
0: 我领会错了
1: 你以为呢
0: 我认为让我再拉七个过门来
1: 一个就够了
0: 当一点浪的当
1: 学人归做事太短见建设万通命然黄泉
0: 等
1: 什么弦老等等的他的父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0: 等你点冷地等今儿的天你冷不冷
1: 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我妈见了那大嫂李当先
2: 是龙门郡
0: 啊龙门郡
1: 此庄你
0: 中央电视台呀、啊、
1: 这戏甭唱哪儿都认识
0: 啊
1: 那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在西直门外呢这
1: 戏里就是大王庄
0: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1: 好甭问了全不认识、啊、有名便知
0: 啊有名便知无名

0: 名变小，
1: 行，没法办了。
0: 不是那个幽冥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2: 好，改日本了啊？
0: 那我怎么来？
2: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你你，快快快快快快！
1: 什么角儿？这正棒吹，这是。
3: 啊，幽冥便知无名不小啊！
0: 哦，提起此人，大大的幽冥大。干嘛你这砸夯来了你？
2: 对你这种演员就得这样。
0: 你说这叫什么夫妻？这早晚得离婚的，
2: 还长不了。
0: 他一点不懂得疼人，你这玩意儿多要命！
2: 再来啊，
0: 来吧。
3: 啊，大嫂亲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
3: 请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他就是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花。
0: 哦，怎么你问那刘银花么？
3: 这个事，
0: 这咋知不道这个事儿啊？
1: 那就别唱了呗。
4: 另外呢，这个大家有这个蓝丝带的需求啊，就是家里有考生的朋友，高考啊，一定要是高考的考生。之后呢，大家可以再选择包括停车呀，如果遇到这个交通事故啊等等方面，都会可以提供优先的一个帮助。另外呢，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蓝丝带拿到正品之后呢，你可以到指定地点去听。来自于省市招生办和北京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名志愿报志愿的这个免费讲座，领奖不这个领的地点呢，一共大概是三个地方啊，333，还有一个呢是三屯，就是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489066啊，大家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可以提前去啊，一定要早一点，不然的话蓝丝带数量有限，领完之后可能真就没了。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就是背起行囊一路向北。咱们这一次呢去长白山，去吉林，去延吉，其实特别多好玩的地儿啊。比如说这里有稻米，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在等待着大家啊。大家如果对这个地儿有兴趣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另外呢，也可以看咨询一下啊，我们那个推送上边给大伙儿也都罗列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打上旅游两个字，那么呢起电话232136921。
5: 一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7: FM 1003。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
2: 暖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163883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5: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4: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3: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
6: 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幽灵名，就是奥地利呢被就是把它视为古母级的人物，民族的骄傲。那么匈牙利呢把它视为是建国功臣，爱戴最深。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呢把它视为家乡传奇，自由精神的代表。他呢就是整全欧洲呢，反正一直是记着他，尊重他。这个人呢就是茜茜公主，所以说今天咱们听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0: 上钩了，好大个啊！嗨，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1: 妈咪钓到一条。
2: 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
0: 我们早就学会了，
3: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0: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3: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
2: 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 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0: 啊！腿夹紧。
1: 好。
0: 快等上他。来。
1: 鸟食在哪儿？
0: 我搁在鸟笼里的。
1: 谢。
0: 来，格雷特，走吧。
2: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
1: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0: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1: 真的？哦，
3: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1: 给我的？

0: 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1: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斯公爵，印象很深。
2: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斯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斯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辛。
3: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4: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3: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4: 我真有点紧张。
3: 轻点，轻点。
4: 是。
2: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斯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Cici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她来。
1: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ici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和她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她还是个孩子。
2: 让 Cici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ici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
0: 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3: 遵命，严密监视。
0: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3: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0: 你过去也干过？
3: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0: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3: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0: 你可以去了。
3: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谕告退。
2: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ici 锁在屋里，而 Cici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哪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ici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 Cici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4: 怎么回事？

0: 钓鱼。我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 哦天哪，陛下当心！别动！
2: 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啊，这儿有个背包。
1: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0: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2: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0: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2: 巴伐利亚？对。哦，格丽娜伯爵，是陛下，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遵命，陛下。
0: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啊，当然，当然有空。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哦，
3: 好极了，陛下。
0: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2: 得了，得了，得了。
0: 我来拿吧。
3: 啊，谢谢。
2: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3: 不，钓到了陛下。
0: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3: 我也没想到，陛下。
0: 你
3: 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0: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3: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0: 巴比利？
3: 啊，就是爸爸。
0: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3: 还是个行家。
2: 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那就一言为定。那是 Dastai， 怎么样？真美。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 Slot 山。这是 In 山。那边是岩森堡。陛下，这地方可真美。好。那我们说定了，5点。 在桥边，是陛下。你能找得着吗？能，陛下。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笑>哦，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
0: 请
3: 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笑><笑>
0: 好吧，待会儿见。
3: 待会儿见，陛下。
2: 5点。
3: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4: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可以。
0: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4: 少校先生，
0: 是陛下，
4: 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0: 是陛下，
4: 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0: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的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4: 让她去做好。
0: 是陛下，
4: 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0: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4: 可少校，请告诉我。
0: 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哦，你能预测？
4: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0: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4: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0: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4: 是，陛下，马上回来报告我。
0: 是，陛下。
5: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你好，妈妈。你好
6: ，Franz。
7: 你好，爸爸。你好
8: ，Franz。 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嗯，你说什么？你的气，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高兴的是我们
6: ，Franz。
8: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3年过去了。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衣服来了吗？
6: 那怎么样？她长得不错。不错，实在太迷人了。她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 从她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8: 确实如此，可是

0: 好，陛下。
1: 你好。
0: 啊，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1: 不，你真守约。
0: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1: 这儿地势很陡。
0: 没关系。
1: 那好。就是去检阅。
0: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1: 是啊。
0: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1: 这是书上学来的？
0: 不，这是巴比利对我说的。
1: 哦，巴比利。你的巴比利真是不可思议。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0: 陛下。
1: 什么？
0: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1: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利打不打？
0: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1: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
2: 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需……
1: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0: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哎呦呦！

0: 他在马列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巴比里还去过埃及。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是吗？<笑>你叫什么名字？
0: 家里人都叫我丽瑟·冯·帕森霍芬。帕森霍芬，是不是住在斯顿贝格湖边上？马克思公爵住的那地方？
1: 对。
0: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海伦公主和西西公主，她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是啊，她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1: 来了，她在这儿。
0: 是吗？
1: 你不认识她？
0: 天哪，怎么说呢？你喜欢她吗？
1: 我对他
0: 没一点娶你的人。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不想不行啊。那你已经订婚了？没有。
1: 在恋爱。嘴唇。头发。
0: 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妈，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
1: 妹，
0: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
2: 真的爱上了你？麻
3: 药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里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4: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5: 什么？
3: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
5: 西西，你上哪儿去了？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
3: 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5: 可以，当然可以。西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她真了不起，她跟相片上完全不同，她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西西，
0: 一边是喜形于色。
5: 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西西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

0: 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1: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啊，是啊，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子·冯·霍森豪芬。
1: 你好，来，海伯。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你领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0: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1: 我干嘛要生气呢？
0: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1: 可西西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0: 她确实迷人。
1: 是的。
3: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1: 她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1: 她会等你的。
3: 她胃疼，真糟糕啊。
1: 出了什么事？
3: 马克思胃疼，她胃疼
1: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1: 我
2: 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4: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3: 掺上白兰地了吗？
4: 已经掺上了，殿下。
3: 嗯，谢谢。
5: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3: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5: 什么？
3: 酒掺少了。
5: 免得你喝醉了。Franz 今天还要跟奶奶订婚呢。
3: 什么？再想点。
5: 难道还不够想？ Franz 今天还要跟奶奶订婚呢。
3: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5: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3: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5: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3: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5: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3: 太棒了。
5: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3: 出事了。
5: 你什么事也没出。
3: 太棒了。来根雪茄。
2: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了。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她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她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她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0: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1: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0: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1: 上帝的安排？
0: 妈妈只要我和路德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C，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1: 不，不。
0: 为什么？
1: 我不愿意毁掉奶奶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奶奶的丈夫。
0: 可是 CC，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CC， 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1: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0: 可是 CC，
2: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茨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3: 弗兰茨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2: 太好了，
3: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2: 那是一定的。
0: CC，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1: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3: Franz，
0: 是妈妈，
3: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0: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3: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0: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3: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0: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3: 就是你的决定？
0: 是的，妈妈。
3: 可弗兰茨，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0: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3: 这简直荒唐。
0: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3: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0: 我也要强迫 CC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4: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2: CC，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 CC，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妈妈。
2: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1: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2: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愿意跳沙龙舞了？
1: 路多维西，
2: 去跟他跳吧，去吧。啊，
1: 好吧，
4: 请吧，
0: 给我一束红玫瑰。
4: 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5: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0: Cici， 她挺可爱。
5: 是啊，可与你无关。
0: 怎么无关？
5: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0: 什么意思？
5: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6: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7: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6: 是，姨妈。
7: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6: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7: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0: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1: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0: 干嘛？
1: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0: 可我已经跟他
1: 说
0: 过了。
1: 我
0: 说
1: 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0: 请您别问我这个。
1: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0: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1: 我
0: 不能。
1: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0: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1: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0: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1: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0: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1: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0: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1: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3: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0: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0: 不会的，瞧她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3: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4: 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清楚，她不娶奶奶。
3: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4: 他要娶 Cici。
1: 对。
5: 万岁！
0: 索菲，这……
6: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
3: 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
1: 相信我，这不是 Cici 的错，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ici， 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
2: 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3: 干嘛哭啊？
2: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是马上

0: 要就得着手，不用劳您家，西帝会成为皇后的，这事非得靠我。
1: 我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西西和妈妈结束了那场戏，西西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0: 我说西西，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有奶奶的消息吗？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了。可她就是不回来，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她的生活。我说西西，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她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
1: 她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她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她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
2: 西西，这是干嘛？
3: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2: 你到底怎么了，西西？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茨。
3: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2: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不，该弗兰茨陪你。
0: 西西总会大吃一惊。
4: 他在哪儿？
0: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
4: 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3: 奶奶来了。
0: 奇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3: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奶奶。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0: Tracy。
1: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
2: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早啊，姨妈，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3: 不是，我在找动物。
2: 找动物？
3: 弗莱迪，请原谅，我不知道。
2: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4: 遵命，太后。
3: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2: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3: 没这个必要。
4: 领你去，你找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2: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3: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2: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
4: 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1: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

0: 北京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
0: 好声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
0: 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一些基本的路况啊。现在整体上锦城的路，人民街修路啊，人民街修路这个事儿呢，咱们得给大伙儿说一下。5月16号啊，也就是今天到6月1号，施工单位呢将对人民街部分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具体如下。5月16号到6月1号，人民街朝不方便啊。另外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修路嘛，这几个路口，特别是吴淞街、汉口街啊，大家就是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地儿平时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路边停一下车没什么关系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车，这些道路是要被借用的，而且道路交通压力一定会很大啊，如果再在路边违停的话，肯定会到对这个道路通畅造成影响啊，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通行。另外呢，刚才咱们蓝丝带这个事儿也说了啊，蓝丝带大家一定要选正品，因为咱们这个蓝丝带除了您在高考当天有这个重大的作用之外，还可以拿着这个正版蓝丝带到我们的这个课上啊去听课。就是这次活动呢，邀请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解。那么您拿着这个正版蓝丝带就可以去了。比如说逛长白、品民俗、踏历史、打卡网红延吉、天池，这个大伙肯定是都去过了，不是这都听过啊。但是去过的朋友不见得很多。这是一本立体的教科书啊，像一面巨大的明镜一样镶嵌在这个火山中间。另外咱们还可以这个去延吉啊，体会一下当地的这个民俗文化啊，包括什么辣白菜呀、这个打糕啊，这个反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很地道，特别有意思。另外还有这个盗墓笔记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包括延吉的一些其他的二段啊。
1: 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

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C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苏菲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0: 非常荣幸。
1: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0: 我吗？是我吗？
1: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2: 遵命，太后陛下。
1: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0: 对不起，太后陛下。
2: 我看啊，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0: 我对她也一样。
2: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0: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2: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
0: 皇后，
3: 而且什么
2: 干？皇后陛下，
4: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0: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4: 什么？
0: 我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忽然忘了。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4: 这我完全相信。
0: 我的天哪！
4: 夫人，这是什么？
5: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4: 十九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5: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4: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熟。你好，弗兰兹。
0: 西西，
4: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6: 不喜欢。
4: 为什么？
6: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4: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6: 妒忌？你妒忌谁？
4: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6: 对，是妈妈拿来的。
4: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6: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4: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6: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C C， 你想念爸爸里啊？
4: 是的，有时候想的。
6: 可 C C， 你的家在奥地利。
4: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6: C C，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4: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7: 驻巴黎公使舒普的男爵到，
6: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8: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

0: 寻找机会。看来外国的皇帝似乎比中国的要务点正业，不像圆明园中追逐孤女的咸丰，更不像末代皇帝溥仪只会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哈，原谅我比得不伦不类，扯远了。比起弗兰茨，西西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1: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2: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1: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3: 西西
4: 来了。公事办完了，
3: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4: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3: 哦，是红的。
4: 对。
3: 谁送的？
4: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3: 今天星期四。
4: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3: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4: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3: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4: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3: 怎么，你去市场了？
4: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得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刚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3: 美极了。
4: 瞧他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3: 这是什么地方？
4: 巴登的维尔堡。
3: 啊，
4: 这是什么？
3: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4: 这么说你没有忘？
3: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4: 你也给了我幸福。

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2: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0: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1: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1: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1: 弗兰茨，
2: 尝个新鲜。
1: 主教，你要不要？
4: 很乐意，皇后陛下。
1: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
2: 那就尝吧。
1: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
5: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
1: 马克思，
3: 干嘛？
1: 我们家的 Cici 来信了。
3: 是吗？
1: 是的。
3: 他说些什么？
1: 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3: 他早就这么说过。

0: 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1: 苦了我们的西西了。
0: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完成某种使命的。
2: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西西？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也许
1: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3: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把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1: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2: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3: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4: 出什么事了？
3: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对初舞会表示抗议。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4: 那有挽回余地吗？
3: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4: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3: 是，陛下。
5: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哦，
6: 是自选舞
1: 伴。自选舞伴。
4: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0: 不，是我。
4: 上校。
7: 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3: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莉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0: 好的。
3: 有了，去吧。
7: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3: 走吧，都去跳舞吧。
0: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3: 好啊。
8: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啊，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不失仁爱的西西皇后，这是怎么了？
9: 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9: 你叫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0: 什么？
10: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
11: 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0: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11: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
12: 行了。
4: 我的病要紧吗？
12: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
4: 有这么严重吗？
12: 严重？啊，不不。
4: 那究竟怎么回事？
12: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4: 真的？真的？
12: 真的，陛下。
4: 啊，太医！啊，太医！太谢谢你了。
3: CC 什么事这么急？
4: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9: CC， 这是真的吗？
4: 真的，
9: 真的有孩子了。
4: 快放我下。

0: 千万别伤着，你要做外公了。
1: 喂卡喂卡，
0: 怎么了？
2: 托马斯说的是真的吗？
0: 说什么？
3: 他说明年春天 C C 要当妈妈了，信吗？
0: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
4: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1: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4: 是，公爵殿下，
1: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0: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些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吧。愿 CC 能生一个小皇帝。
1: 只要长得跟 CC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0: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C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1: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CC，
0: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1: 我也是。
0: 可现在，他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
1: 是个公主，我非常非常高兴。
0: 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
1: 好像来了。
2: 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
1: 真像 Cici，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
2: 这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
1: 啊，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
0: 真是个小乖乖，就那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ici，
1: 还有那嘴。
0: 对，还有嘴。
3: 显然马克思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
4: 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
1: Cici， 当然是 Cici。
2: 不，弗兰茨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就取名叫索菲。没取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你不会不愉快吧？
0: 我不会的。
5: 聋的，我是看他的嘴巴猜出来的。
2: 怪事儿。
1: Cici，
0: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4: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4: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0: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4: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4: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0: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
4: 绑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0: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4: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 ，Cici。
0: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4: 你去哪儿 ，Cici？
0: 找孩子
4: ，Cici。
0: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2: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2: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2: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4: Cici，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0: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4: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0: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4: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Cici，
0: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4: Cici， 你去哪儿？
0: 上校。
6: 是，陛下。
0: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0: 遵命，陛下。
1: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2: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
3: 不，我是路过这儿。
0: 有人会听见吗？
4: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3: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4: 没人
3: 啊，没人，没人。
4: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的。
3: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4: 大事？
3: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4: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0: 你轻一点，
4: 别动。
5: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
6: 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4: 我普尔克，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6: 我说西西，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7: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6: 是啊是啊，太远了。
7: 自己的房间？
6: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7: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6: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7: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6: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8: 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9: 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10: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它们都放走了吗？
9: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7: 那谁喂他们？
9: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他们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7: 我过得很快活。
9: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7: 也许。
9: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7: 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
9: 为什么？
7: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9: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6: 你好，马克思。
11: 你好，维克。
6: 你怎么了？
11: 我没什么。
6: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
11: 是肉圆儿。
6: 啊，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5: 西西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4: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6: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9: 维克，你去欢迎。
6: 你干嘛不去？
9: 我得换衣服。
6: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9: 随便你怎么想。
6: 你今天可
9: 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6: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 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1: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
6: 就这么把 CC 的孩子夺走了？
1: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6: 那 CC 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1: 可 CC 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6: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12: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6: 怪不得皇上。
13: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
6: 弗兰兹
1: ，Cici。

0: 对不起你。
1: 不，是我不好。
0: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是的。
0: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不，都听你的。
2: 风鸣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3: 是啊，喜欢吗？
1: 喜欢。
3: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1: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3: 我是怕你累着。
1: 累着？
3: 怎么？
1: 拿着，我给你露一手，白又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4: 我来了。
5: 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3: 您跑得多快啊，
4: 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5: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4: 那就不告诉他。
1: 有什么吃什么。
4: 遵命，陛下。
3: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0: 老兄，还有件事，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3: 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3: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3: 就这么着吧。
0: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
3: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0: 是。
3: 你现在就要走吗？
0: 是。
3: 好吧，老兄，回见。
1: 好，老兄，回见。
0: 回见。
3: 回见。
0: 回见。
1: 这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3: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1: 对，
2: 不是蜜月，是大海。

0: 程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 玻璃体验歌星演唱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6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也就是明天啊，可能全天都会有阴有阵雨的情况，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0度，临海19度。17号晚上8点到18号晚上8点全是中雨转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18号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晴，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4: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宿。
5: 安陆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分期
1: 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
1: 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不

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问题不大，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桥面呢，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云飞桥怎么样，目前来看这一时间段云飞桥南向北整体压力不大，就是单纯的有这样的一个桥多的情况，还不错，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车距，就是车辆稍微多一些，保持安全车距呢，尽量避免追尾啊，因为有些朋友会有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

惯。比如说呢，他可能会跟车太近啊，或者说有些朋友会有这种加塞儿或者是抢行的情况，桥面上也是非常的危险啊，大家伙一定要保持好一个文明的交通出行的习惯。

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咨询啊，说咱们这次出行都去哪儿啊，而且呢有朋友说他已经咨询报名了，是不是欢迎您。刚才呢把咱们这段时间的一些活动呢跟各位朋友都进行了分享，那么跟大家伙再来唠一唠咱这次出行去哪儿。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所提到的啊，其实呢这一次咱们出行去吉林，嗯，可以到长白山，可以看看延吉什么样，包括长春有一些路段，包括这个景点，我其实是在前几年就已经啊到现场为大家算是探过路了。虽然说呢我去的时候季节呢跟现在不太一样，是秋天去的，但是我相信这六月份的风景肯定会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具有特色。出行的时间是在6月5号到9号，尤其呢是高考期间啊，占教室的这些备战教室的学生们，家长呢不妨可以抽出时间来，然后呢带着宝贝一起来一次一路向北的出行。旅行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尤其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您平时真的是比较忙，或者呢您很长时间没有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难得的假期咱们一块儿出行。其实这一次出行算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它是锦州旗帜，而且还是软卧专列，总的来讲就是啊放轻松不费劲，可以轻松地逛长白山，品品民俗，探探历史，还可以打卡网红延吉。雪饼侯的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我是非常喜欢雪饼侯啊，他特别的励志，而且呢非常的正能量，也非常的风趣幽默。到现场的时候各位朋友呢您可以真的是面对面的感受一下雪饼侯的魅力。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网络上都是看到过天池这个地方的图片或者是视频，但是要说您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这个缘分看到天池的原貌，这真的啊看运气怎么样了。还有呢就是天池这个地方它的周边有非常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运气还是比较好，就是正好看到了天池的原貌，还许下了一个小心愿。走进景区啊真的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自然教科书，尤其呢是在长白瀑布飞流直下的这一所区域，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当场呢拍下来了这个非常壮阔的视频。还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啊有同行的是一位会书法的一个老爷爷，他就在这个地方录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呢就在瀑布之下写了这样的一就算是墨宝吧，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他的这个爱人这老奶奶就直接给他拍摄下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时光记录。为什么我说在天池呢，如果您到这个景点可以品尝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不得不提的就是温泉煮蛋，这个我是真的亲自体验过的。就是它这个温泉煮蛋好吃在哪儿呢？首先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吃到，你在其他的地方呢可能没有办法去体验到温泉煮蛋的魅力。就这个鸡蛋它就直接在温泉池里面放到里面去煮，因为它的温度啊是恒定的。然后呢这枚鸡蛋你拿出来吃，它是那种软软的，而且呢鸡蛋芯儿，就这个蛋黄它还是糖芯儿的。最大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咱们自己如果要是刻意的去保持温度煮出来的这个嫩嫩的鸡蛋的话，它没有甜味儿。但是在天池这个地方，就它周边这个温泉水啊煮出来的这个鸡蛋，它是虽然那种嫩呢，但是它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真的挺好吃的。就光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而且呢也不会能够清晰的了解到怎么鸡蛋还有这种淡淡的这种甜甜的味道呢。您可以到现场去尝一尝。在温泉煮蛋这个池子里呢还有其他的这些美食，比如说像是那个还会煮玉米，但是我感觉啊它温泉煮蛋的甜味儿不一定是因为玉米跟它同在一个池子里受到玉米的感染然后变成这个甜的，它就鸡蛋里面自然这种甜味儿。很有趣，很神奇啊，体验一下。为什么我说六月份的这次出行一定要把握住呢？真的是天时地利，温度也不错。你看六月份的锦州是什么样，温度肯定会上来了，但是咱们去这个地方呢温度正好适宜。还有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地下森林古墓参天的这种感觉，尤其呢是在木栈道进行平缓的游览，一路负氧离子满满，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我去的时候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天气啊可能会冷一些，少了这种绿色的气息作伴。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已经报完名的话，时间还来得及，可以来选一选漂亮的泳衣，尤其是咱们这女士朋友啊小朋友啊。因为入住酒店呢咱们就可以自由体验天然的长白山火山温泉了，里面还有儿童泳池。说到延吉，那真的要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因为到延吉的话我们会去朝鲜族村，在这儿可以制作打糕还有辣白菜，这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而且真汁儿的啊也是体验过的。这个打糕呢需要一定的力气，我们当时去玩的时候是他们有现场这个地接导游，包括现场的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呀，还有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带着大家伙一起进行这个学习。就这个打糕真的需要力气，但是大家共同合作这一份快乐是特别珍贵的。就我到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当时的这个场面，因为天气也比较冷，最后大家打糕打到什么程度呢，每个人身上都冒热气儿了。然后呢各位朋友呢就会分享，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打出来的这个暖软软的然后糯糯的还特别筋道的手打年糕，特别好吃。所以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自己亲自参与进去，亲自体验完之后这份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就会更加有意义，回忆起来的价值也会更高。其实在锦州咱大家伙也会吃辣白菜，有些朋友呢还特别喜欢这个拌饭。像这个辣白菜可能有些家人呢他们会把它当成日常的这个小菜来吃，但是在当地啊这个可人家必不可少的餐桌美味。辣白菜呢也会教大家制作，比如说呢教大家如何选这个白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是选择这种绿色的呀还是选择黄心的呀，什么样的品种呀都会给大家讲得特别的细。包括这个辣酱，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啊您特别喜欢吃这口的话，可以在现场呢你选一选这个调料，也可以带回家来做。你要是回来买可能还真不见得有人家那地道和正宗。

辣白菜这一点的时候还说到了，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呢，在当地还品尝到了一种酸口的辣白菜，就是稍微发酵过头了，但是它不是说那种极酸难以入口的，而是说稍微发酵过头会感觉到入口有一种雪碧的感觉。因为你看雪碧呢，它里边含有这个二氧化碳嘛，然后它会您喝到嘴里之后，它会自然的去刺激您的味蕾。这个稍微发酵过头的辣白菜，它保留了原来的这种甜味儿啊，还有这种辣椒的香气在。另外其实他们做辣白菜的时候还会放一些苹果呀，或者说放一些梨，包括鱼露，一些其他的这种本地特色的调料。但是您如果要是品尝到这种卖的啊，或者是自家做的稍微发酵过头的辣白菜，它会有种微微的啊，微微的这种带气泡感的酸味儿，很难去把它描述出来。但是我相信如果您尝到之后呢，您会觉得此行绝对非常的值。因为从我上次去了延吉吃到这个独特的辣白菜之后，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尝到。就像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啊，是奔跑的 Rabbit， 他之前呢在某一个这个单位里边，因为他可能也是走南闯北嘛，对不对，他也吃到类似的这个特色了，就是他也尝到过我所说到的微微发酵过头的辣白菜，特别好吃，然后他也再也吃不到了。所以他说到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共鸣，有一种共情，挺好的。所以各位朋友啊，您到现场呢去转一转看一看，尤其自由活动时间，您可以就是找一找，问一问有没有发酵过头的这个辣白菜呀，因为他们有的家里真的会制作这个口味的，就是特意把它做的发酵稍微过一点点头，就是另外一番风味了，很好吃，很好吃啊。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小的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向往这种小的点，抱着小着点探索的心情去旅行，您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物。前段时间去版纳，就特意买了这样一套版纳这个服装。我觉得如果要去一个地方旅行，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族特色。因为去版纳的时候傣族嘛，对不对，就买了这个傣族的服装，真好看。如果我们去延吉的话，它会有这个民俗园，您在家里面提前准备好，或者呢您到现场去转一转啊，这个民族服装，我觉得您就是穿着民族服装逛街也好啊，或者说您录一些短视频或者拍一些图片，那绝对会比咱们穿这种普通的服装会更有趣。

暖宝是宁波的朋友，他说听完昨天的节目，我特地跑到我们这边比较大的一个超市啊，你还真是特意去买辣白菜去了，比较爽口，真的挺好吃的。暖宝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看搜一搜有没有这种稍微发酵过头的辣白菜，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对于我来讲，其实上次去延吉能够吃到这一口的辣白菜也是一个 surprise 啊，很惊喜，这味道真不错。但是你要是再想吃到，或许大家学习一下如何制作更好一些。下次呢咱们出行，六月份的出行，大家伙如果要是在本地您找到了会做酸口辣白菜的，学一学，然后把这个秘籍告诉我。想体验市井生活的话，也都为您安排啦，带大家去的是西市场，这儿呢是有五层，像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呀，包括有一些特色的民族零食啊，还有一些可爱的文创，这都是有的，就像是大型趣味的博物馆。到现场了，大伙就知道有多么热闹了。于奈说，做不好的话辣白菜会辣，其实选择原料很重要，因为辣椒其实也分很多的品种，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辣口的，这是喜欢吃辣的，比如说我这样的。有些朋友呢喜欢吃香一些辣椒的辣口的，就选品种就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喜欢这个辣白菜红红的这个辣。

辣椒的颜色，那就选择增色的辣椒。说的我都流口水了。买的是真空包装的，对，真空包装的。但是我想跟您分享一点啊，就是您如果要是选购的是真空包装的辣白菜的话，您可以把它常温的时候放两三天，大概率啊能够促成它的发酵，你看它稍微胀气了，可能就能够尝到稍微酸一点点的辣白菜了。因为我试过，但是我吃的怎么样也不如人家当地做的好。不过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你在锦州呢，你体验一下，你买完之后自己放两三天，轻微发酵过得有过头的这个辣白菜，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口感有多好了。再次出行的时候呢，你会奔着这个念想说，哎，我要去这儿旅行。然后林涵呢曾经说过啊，在延吉能够尝到地地道道的酸口辣白菜，你就去找，这趟旅行就非常有意义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门旅行的话，你要是有这个念想，有一些好奇心在，这个旅行就会非常的有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说到旅行，不知道大家想跟谁去旅行，或者是您选择自己独自出游啊，还是跟好闺蜜呀、跟爱人呐、跟朋友、跟兄弟呀，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您的旅行

要说现在什么有流量，那必然呢是到一些有流量的地方，比如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会到延边大学，那么这边有网红墙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您拍照拍视频都非常的好看，多留一些素材。无论您是在现场发布也好啊，或者是回来之后啊，这个素材每天发一点每天发一点，这都是非常有流量的。或许您拍的这个素材能做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推介，那这流量不就来了吗？长春我还真没去过啊，但是这个长春呢，我觉得是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本身呢是学博主专业的，然后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有编导专业的，他们就特别特别想去长春，曾经呢我们也计划过想要去长春转一转啊，或者说住几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啊也是耽搁了，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一耽搁，很多年过去了，心愿也没有实现。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现在啊有时间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精力，就千万不要去拖延，说那我等等吧，我等下一次出行吧，可能稍微有点事儿，或者说等明年再说吧，等有假了再说吧，等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再说吧。那或许您一等，这个机缘错过了，你下次再开启这样的一场旅行就不是很容易了。长影旧址博物馆，这个是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其前身呢是满映。其实这个地方大家伙呢可以了解一下电影文化，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媒体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发达的，咱们来看一看啊，最为原始的它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更多的感受红色电影文化还有家国情怀。这个地方特别建议大家，您提前找一些介绍内容文字素材，然后呢在现场取一些景，其实拍一些东西也是挺好的，就咱们不能为了旅行而旅行，对不对？咱们要提前做好一些功课，然后呢带着这样的一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宫崎骏的漫画，当中有这么一个小片段，就是它是很有这种漫画氛围，然后呢一层一层盖的这个小楼就是落成山一样那样的状态的一个画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这儿有山，这是全国首个城市核心区山景室内化文旅一体化的创新商业综合体，是以立体山地重构空间建成的。那它也是分层的场景，像是山脚啊、山腰啊、山顶啊，里面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它是融合了非遗工坊、还有文创市集、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等，在这儿啊，您都能够一览无遗，并且呢，能够有

非常体验的真的是挺丰富的啊，包括这个网红打卡地《西游记》主题乐园，大家所喜欢的雪品猴会在这儿等候各位朋友，就是自带脱口秀的感觉，金句频出，幽默互动拉满，就是部分年龄段我觉得都会喜欢上雪品猴的，很正能量。就是如果一个人突然有流量了，而且他爆火，并且呢很多人喜欢他都捧着他，有多少人能够把握住自己然后把握住方向呢？是不是都飘了？有的，但是人家不是啊，我觉得他是有自身的人格魅力在的，尤其他自身还有这种故事，看给大家安排的多么丰富，肯定会收获满满，收获更多的开心和情绪价值。

行的时间是在6月5号到9号，天马国旅，地点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活动多多，稍后啊，跟大家来聊一聊爱心助考这些事儿。

欢迎回来，我是林涵。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16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17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0度。临海哦，周一的晚上8点全是中雨转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大家伙啊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了。星期一晚上8点，也就18号啊到19号晚上8点，周一周二的晚上8点这一区间全是阴有阵雨转晴，南风3到4级。那我们今天洗一下，然后干净这么一个小半天儿，或者明天小半天儿。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太大必要的话呢，尽量咱可以缓一缓洗车的计划，对不对？等这个雨过天晴之后，把汽车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常高，那主持呢也在节目的蓝丝带的活动呢，其实今年我们是蓝色的，之前呢还用过其他的颜色，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红色的红丝带，今年咱们特制的蓝丝带也是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那么它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各位家长，那么在高考期间里还有停车，各位家长呢，如果说您领取了蓝丝带，那么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停车的优先。每一次呢，在现场出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发现有一些迷糊的家长啊，或者说迷糊的考生蹭蓝丝带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也将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交警部门呢也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的方式，帮助您能够顺利通行。当然，交通广播啊，交警部门也是提醒广大考一切顺利，一切顺利。铁北的朋友可以在太和区大薛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领取，电话0416-4890-36。发送到交管平台，或者呢可以发送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
1: 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的情况，目前来看呢，刚才所提到的云飞桥南向北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啊，现在的压力呢继续增大，还是这个南向北，从桥面开始一直延伸到途经了洛阳路，然后到解放路段，南向北啊车辆都还是比较多，一定要保持安全，或者有事故发生都欢迎大家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4点到7点这一时间段呢，都是用音乐陪伴大家，刚才看到朋友有点歌的，会为您安排哪些信息呢，也欢迎在平台跟林涵互动，或者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呀，比如说夏季行车这一方面的，也欢迎大家，你可以问问题，或者咱们共享知识。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音乐来送给你。
1: 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点播了，是要给他女朋友点的。我印象要是没有错的话，我记得几周之前也是您点的这首歌。那既然今天意义不同，也会转达您的祝福，希望朋友们可以征服困难，走出逆境。

发了很多的感叹号，满足满足啊。大家可以在交广平台或者林涵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说您的心情。如果要是想咨询旅行啊，或者说蓝丝带呀、啊、或者说商城啊，咱们各项活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那么在此期间也会跟大家来分享路面上的情况。

这首歌还真的是挺熟悉的，要是不点我估计都忘了叫什么名了，就光是调手开始也未尝不错。那就这样吧，你的坦白不要那么消极嘛，就是新的起点新的开始，那就加油吧。

这首歌刚才呢，其实我光看名字的时候，我没有想起来它叫什么名儿。今夜星辰说呢，它这个名字叫《忘忧草》，包括洋洋得意说想点播的是这个《忘忧草》，就是爱的忘却，忘掉所有的忧伤和烦恼。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这首歌啊，小鱼点播的，他说他跳过这个舞，他想问一下每周一舞能不能跳这个恋爱告急。哟，那您这个您那个建议一下呀，但我觉得

0: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1: 近十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025号。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
3: 不长啊，城北温地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5: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17:32，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街道方面最为繁忙的依然还是在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车流压力比较大，一直呢会到洛阳路段，可能之后呢会有一定的分流，车流量呢还是就在这一片进行集中啊。第一个分流区呢在白楼港的位置就会有一定的缓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北向南全线云飞街上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其他的路段问题不大。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平台上，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

0: 将与我
1: 抖音平台今夜星辰点播的《掌声响起来》，也是很熟悉的一首歌啊，就是用非常朴实的情怀进行歌曲的曲述。其实成功的背后啊，都是有苦涩的泪水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能不能够想到您的一些往事，会不会感慨万千呢？

传奇这首歌大家喜欢哪个版本的呢？抖音平台上大家点播的这个版本呢是李健版的，我感觉不是很好唱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心情到了，无论啊有一些情绪价值，那其实就足够了。会唱的朋友不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

最美的遇见点的这首歌啊，叫做《我要找到你》。人这一生啊，都在寻觅懂你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遇到，那就彼此珍惜。

平台上有位朋友，真的是一位非常伤心的朋友啊，回不去的梦。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想听一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可以珍惜这样的好时光，到外面转一转，放松一下心情。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
1: 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

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欢迎回来，18点，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方面没有大的问题，街道方面包括桥面最为繁忙的依然还是在云飞桥，还有想有一定的排队，但是18点钟这一时间段整体上还都是好走的。什么地方如果要是有事故啊，或者有排队的情况，大家可以发路况到平台。想要领取蓝丝带的朋友也抓紧了，还有呢，想要报名咱们出门旅行，马上6月份，6月5号到9号，一路向北，咱们呀要去吉林去转一转啊，然后可以看看长白山啊，品一下这个民俗，包括历史啊，还要感受一下这个延吉的风光以及特色。大家伙抓紧时间了，可以看一看我们拍的这个视频的推送啊，还有这个5月11号文字版本的介绍的都是非常的详细。商城方面呢，各位朋友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啊，您可以在交广的这个平台上面，您就打什么呢，各位朋友，比如说啊，这个赫莲娜520了嘛，各位朋友呢肯定也需要一些心意的表达，对不对？那这一款这个面霜肯定是您需要的，而且如果您要是送朋友啊，对吧，爱人呢、家人呢，觉得有面儿啊，而且用起来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份字。有时候不妨呢就给大家来一首歌啊，这首歌咱们听爱你好不好，就是因为正好让大家来打这个词。我看一看有多少朋友现在比较关注呢。

0: 今夜
1: 路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

0: 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啊，发表您的这个祝福心情。当然正好这个520也快来了，如果要是有些朋友呢，你确实有所需要啊，可以打一下520到平台。那么先听一小段小甜歌，把这个小甜歌氛围带一带好不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打一下520，看看有哪些 surprise。

温柔。推荐我啊，可以看一看，他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听一首刘涛唱的《说不出口》，因为他感觉非常经典的剧啊，他最喜欢的就是《欢乐颂》了。这首歌送给您，我也会关注一下您说的这个综艺。

就说啊，有的时候差一个字真是千差万别，不仅仅是歌名，抖音平台上呢要点一首歌叫做爱你不需要理由，可是打了无数遍都是爱不需要理由，就查了半天这歌名跟这个演唱者也对不上啊，后来明白了，打错了是不是，这就不能怪我喽。爱你不需要理由，听的是李克勤版本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这样直接沟通都容易有误会呢，那更不用提更陌生的人之间沟通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沟通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了，反反复复的去沟通就好了，保持耐心，最终呢，这个真相会还原的。爱你不需要理由。听过

音平台上就是热闹啊，大家点歌呢现在都开始互相纠错了，比如说谁要是点错一个歌的这个名字啊，打错了字啊，就开始互相纠正了。好啦，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希望大家喜欢。

注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6号，20点就是晚上8点到17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一线14度。17号早上8点。

另外呢，趁着这样的好时光啊，好心情，赶快在六月份开一场一起说走就走的长白山之旅，也可以去一趟吉林看一看延吉的风光。在

说一声再见啦。以上就是林涵带给大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李易峰、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用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在你们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量子心》唱的是漂泊与

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

水，他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蒙蒙的青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

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纯是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姐。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安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19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家务工。
1: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冯娟、诸葛元英、老宝贝马篇章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说还是姜是老的辣呀。这马篇章啊出个主意，建议分两步走，这两步要同时进行。这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通天观，既要密切注视他们的言行，同时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人王元还有老剑客夏侯山救出来。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夏侯山的生死，如果活着被软禁在山上，那么想法就救出来，死来必加功，去见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因为这一气仙孔亮张嘴说奉了武圣人的法牒，闭嘴是经过武圣人的许可。究竟有没有这事儿，于和知都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他那么高的身份，贵为武圣，怎么能支持一气仙孔亮干这种事情呢？但是呢，事情没调查清楚，不敢妄下结论，所以派专人赶奔碧霞宫去见武圣，要问个究竟。倘若说武圣说是他决定的，那好，这就不是一般的事了。他能请人，咱能找人，咱就把他的两个大师兄封上人雪珠帘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请出来对付他。如果说武圣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那也好，那就叫武圣人于和想办法平息此事，捉拿一气仙孔亮。不知道我出这主意大家赞成不赞成？哟，大伙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都高兴，人家叭叭几句话使你眼前豁然开朗。徐良、白云瑞都点头啊，对，对极了，对极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所以大家一致通过了。那么下一步的事儿怎么办呢？分两步走。瑞就说，三哥，我看这样吧，还是我去，您这留下，我呢到那块儿去见武圣人于和。乐兄呢，你不必推辞了，我就这样决定了，咱马上就封兵。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啊，说走就走，几天就能有结果啊。我陪你去，把冯娟留下，你看怎么样？白玉瑞这才点头，三哥，老前辈，那么这个事儿就拜托了，我们就在这块住着，听你们的信儿。此事做出决定来了，徐良千叮咛万嘱咐，让白云瑞多加留神，最好我走之后你写几封信邀请天下的朋友前来帮兵助阵，不然我们显得太孤独了。白云瑞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徐良和诸葛元英老剑客两个人这才起身。好，这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楼。

0: 篓子捅大了。那徐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么徐良的事情咱暂时先不提。徐良和诸葛元英、白玉瑞按照徐良交代的那样给开封府写了封信，禀报相爷，禀报蒋平我们现在的情况，让家里人放心，同时请蒋平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马上，我老叔啊，我有点不明白的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说吧，什么事儿？我干老走了，你说我是他干儿子，按理说我应当陪着我干老一块儿去，但是我又舍不得老叔您。咱爷俩是在这儿老虎吃鹿死等啊，还是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我什么意思？现在信你也发出去了，我干老也走了，咱们现在无所事事，那么吃饱了就睡觉，但人家心里有数，咱爷俩心里空空的，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现在也不知道通天观有啥变化，也不知道王元还活着不，也不知道那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了，咱天天在家猜闷。本来白玉瑞就好动不好静，叫房叔安这么一说呀，他心活了。但这个事儿呢，得跟人家老宝贝马天章打个招呼，在人家住啊，这老头又是智囊，主意特多。白云瑞带着房叔安来见马天章，当时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宝贝这么一说，马天章不以为然，是紧锁双眉。这个白大将军这样做合适吗？自己的锐气啊，那是进了龙潭虎穴，说句难听的话，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劝二位还是不去为妥。前辈，您的心我明白，不过话又说此未卜，人家那么大的年纪了，为了咱们可以冒着风险赶奔通天观，我们还有什么顾忌呢？所以说等绝不是办法，您放心，我们是夜探通天观，绝不捅娄子。君呐，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我是局外的人，我不便阻拦。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但是你们既然做出决定来了，我也没办法阻拦。希望白大将军和方老爷好自为之。白玉瑞告诉他，你就翻留下了，做马天章的副手，帮着料理家庭的事儿。万一谁来了呢？哎，有他在的便于接待。一开始冯渊也不同意，但是他了解白云瑞的脾气秉性，只要他认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把大头鬼房叔安离开西牌楼镇，赶奔通天观。你别看原来没找着，通过这一了解情况，大家这么一介绍，他们心里头已然有了一张图，所以寻找起来并不费劲啊。一看黑压压雾沉沉，在群山怀抱之中，前面就是一座古刹，甭问，这就是通天观，好大的庙宇啊。他跟方叔安一商议，咱爷俩也得分开，我呢在您跟前也能替您出个主意。嗨，说完了，夜探出什么主意？哎，这又不是开会，为了动作方便快捷，还是我一个人进庙的合适，你就留下吧。
1: 那好嘛，我留下，我选个地儿啊。
0: 我老叔啊，你抬头往那边看看。白云瑞抬头一看，前面一片树林，里头全是坟地。方叔安说，
1: 老叔啊，
0: 我就上那片坟地等您去。比如说您回来了，打个口哨，击三掌，或者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1: 好吧，
0: 一言为定。说完 若发生意外，咱在坟地不能见面，你就赶奔西牌楼镇，咱在老马家不见不散。
1: 好嘞，老叔啊，保重啊，千万留神，但能不捅马蜂窝，千万别捅。
0: 我明白。爷儿俩分了手了。方叔安一头扎进坟地听信儿，咱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闻了闻金丝龙鳞闪电披，检点检点百宝囊，往下一塌腰，比燕子还勤快，就进了通天观。白云瑞第一次来呀、啊，他一看这个规模呀，只比莲花观大，不比那小。而且他这个庙宇呢，随着山势越往

越走越高，这风景比莲花观要强得多得多，这是自然的景致。白云瑞给吸引住了，玉面小达摩飞身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窥视。白云瑞的一看，好嘛，那些冤家对头都在这儿，屋里头能有几十号啊，一眼他就看见了。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晃着秃头，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话哇啦哇啦都震出多远去。挨着他的九头神镖继承达，再往下边三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血手飞廉江红烈，再往下飞剑仙朱亮，再往下几个人他不认识了，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还有几位俗家人，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正座一看，莲台上高坐一人，身材高大呀，宽宽的脑门，方下巴，一张大长脸，花白虚然，散满千心，头上戴着五佛冠，身穿灰布道袍。甭问，这位就是一气仙孔亮。再往下看，站着四十名小老道，一边二十个是垂手站立，看意思开会呢。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白云瑞心说，我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正好昆仑僧在这发言，我说老当家的，你这个决定可不错呀，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官保万无一失。而侧听就听一气仙孔亮说，

0: 相信，我说人已经来了。老将哥，您这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啊？说这一气先孔亮把眼睛往上一翻，我说房上是哪位呀、啊？您干嘛在外头待着？有事儿请进来吧，坐到屋里喝口水儿，有什么话说说好不好？屋里人就一惊啊。有的人以为着一气先孔亮发神经，这没睡好怎么说梦话呢？实则不然，这就说明一气先孔亮有独到的能耐，善会鸡司晨全守夜的本事。你看那小鸡呀、啊，到时候就打鸣。那个狗，咱人什么也听不见，到时候它耳朵支棱起来了，这叫全守夜呀、啊。哎，一气先孔亮就具备这种功能。白瑞刚来一趴下，他就知道房上有人，这耳朵就这么好使。云瑞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本来白云瑞不想惹事儿，想摸摸底，然后就回去听三哥徐良的信儿，等帮兵的来。啊，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那白云瑞是什么人？红脸汉子。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就这么就走了吗？而且这么回去也好说不好听啊。云瑞想到这儿，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一拔，来了。哟，屋里人哗就一阵大乱，真有人夜探通天观，谁呀？闪目往院里一看，站着个漂亮小伙儿，嘿，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穿白挂素，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似冠玉，两道宝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认出来了，正是小达摩白云瑞。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刚趴的房上，什么还不知道呢，就被人家发现了。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等人并非等闲之辈，大大出乎小达摩的意料之外。白云瑞是什么人呢？跟他爹一样，宁折不弯，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走吗？所以云瑞挺身而出，往院里一站，抖擞精神，毫不畏惧。昆仑僧等人往院里一看，哟，白云瑞，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结下了深仇大恨，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些人还没等着孔亮发话，各抖身形，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跳到院里了，呼啦超把白云瑞就给包围了。这孔亮坐那没动，一个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他在琢磨，哎呀，难怪上三门的人露脸，难怪徐良白云瑞成名，这俩小鬼一个赛着一个，难道他们不知道通天观是什么地儿吗？武林圣地，难道不知道我孔亮何许人也吗？我是出类拔萃的剑客。哎，他们明知道这危险，但是接二连三就进我的通天观，如入无人之境，可见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要掏出来晒干了，比老倭瓜还大三圈。哎，孔亮啊还真挺服气，单说这帮人包围住白云瑞，二话不说各拉军阵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深知包围他这些人，飞剑仙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昆仑僧就更甭提，随便拉出一个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

0: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怎么叫宁折不弯呢？再看云瑞，把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瞬，就要还手。真还手啊，用不了几个回合，小命就得交代。至于后果是什么，白云瑞头脑一热，连想都不想。还没等伸手呢，孔亮说话了：“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他是当家人，他说话就是命令，所以众人各收兵刃，跳出圈外，甩脸盯着孔亮。孔亮在莲台上坐着，提高声音说：“客人来了，怎么这样对待呢？外边风高，屋里谈话方便，把客人请到屋里来。”大伙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他的。昆仑僧怪眼圆翻：“白云瑞，你听见没？让你多活一会儿，屋里请吧。”众人回了屋，云瑞啊，连犹豫都没犹豫，收起宝刀，迈大步，挺胸膛，腾腾腾腾腾，走进议事厅，往那儿一站，扬着脸看着孔亮。孔亮微微地点了点头：“客人，请坐吧。”云瑞也没客气，拉把椅子坐这儿了，把昆仑僧等人气得直哼哼，就瞪着眼睛瞅着白云瑞。孔亮呢，上下打量打量小大魔，罢了，真是个帅小伙，长得漂亮极了，连孔亮心里头都喜欢白云瑞。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你是谁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哦，
0: 白玉堂的儿子。行，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佩服佩服。请问仙长，您是哪一位？
1: 问我吗？
0: 我就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是也。
1: 哦，闹了半天是孔老前辈，
0: 久闻孔老前辈的大名，无幸相见，今日巧了，在此相遇是三生有幸，白某有礼了。白云瑞说着一抱拳：“免了免了，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白大将军，不在开封府治功，夜探通天观，所谓何故啊？”“
1: 道爷，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记得给我们下了份请帖吗？要求我三哥和我列席龙虎风云会呀。”“
0: 哦，是这事儿啊。不过白大将军，你把日子记错了吧？九月初一召开盛会，现在才五月呀。相距甚远，你怎么提前这么多日子来了？”“
1: 县长，有你这么一说，我来是办我的事儿。我给开封府办公，捕盗拿贼，不受日期所限。这么跟您讲吧，我这次来，一是找我三哥徐良，第二我要伸手抓差办案。”“
0: 哦，办什么案？想抓谁？”“就是他们几个人。”说着话，云瑞一指昆仑僧等人：“
1: 仙长，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这个卧佛昆仑僧乃是总后台呀，他徒弟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京西设立八王内，囚禁一国的八王，罪恶滔天，他们阴谋计划把上

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可惜天网恢恢呀，他的罪恶万难实现。最后我们同心协力大破莲花观，拿住郭长达。郭长达已经送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郭长达虽然死了，他的后台已经漏了网了。就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有阎王寨的，有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有云南滇池岛的，随便拉出一个都是带海捕公文，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治罪。这拜瑞真厉害，啪啪啪啪说得清清楚楚，是振振有词。昆仑僧众人可气坏了，要他的命。各拉兵刃第二次往上闯，孔亮把脸往下一沉，退下。一句话，昆仑僧闹了个大红脸，又退归原位，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孔亮听完了点点头，哦，白的将军夜探通天观就为这事儿。不，我话还没说完呢。那请吧，请把话都说出来。道爷，我听说你这通天观困住两个人，一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有这么回事吗？有啊，王源被困我山上的万仙洞，还有一个人这不在，请仙长交给我个底。啊，白大将军，实话对你说，夏侯山是我的救命恩公，是我的老哥哥呀，到通天观前来看望我，因为他年事已高，身子骨不硬实，就病在通天观，现在正在我的后山调理呀，住在鬼烟川，我派专人负责服侍他。这回你听明白没？他老人家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尽管放心。哦，是这样吗？那么仙长，能否网开一面，让白云瑞见见这俩人，行吗？白将军，你说这话你不觉得有点狂妄吗？你是什么身份？你凭什么叫我网开一面见见这俩人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白云瑞啊，咱这么说吧，我爱惜你年轻有为，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之，贫道我很佩服你，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不管后果如何，就凭你这一来，我就服气你有胆识。既然你来，把事情也闹清了，我也不难为你，你怎么来你怎么回去，你就乖乖等着九月初一召开英雄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大会上处理，有什么话在大会上说，你看好吗？来啊，送客。哎，您真别说，一气仙孔亮对白云瑞真是格外恩待，真没心伤他。飞剑仙朱亮一听，就这么就叫他走了。朱亮站起来，慢，道爷，这也太便宜他了。你看着这白云瑞没，专横跋扈啊，一张嘴就压旁人三分底儿，动不动就搬出朝廷，动不动就搬出通天观，或者把这小子彻底解决，永绝后患。道爷，您看可以吗？对，道爷，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孔亮听完了，点了点头，好。

是众怒难散呐、啊，我也不能不听。云瑞啊，你来了，你是客人，贫道应当好生款待。这样吧，给你收拾个干净的地方，你往我这儿一住，等到龙虎风云会的时候，我提前把你释放，你看怎样啊？这老道说着还乐呵呵的，听起来是在跟白云瑞商量，实则柔中带刚。白云瑞一笑，道爷，这么说你要把我拘禁起来吗？这么说有点难听，反正也有这个意思。那我要不听呢？哦，不听恐怕不好办吧，你得问问大伙答应不答应啊。哎，白大将军，这叫你自投罗网，自讨无趣呀、啊！非是贫道不讲人情，实在是毫无办法。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话一出口，这些老道各拿绳索往前一纵，白玉瑞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能听他的吗？云瑞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我看你们哪个敢伸手，要想拘捕我白玉瑞可以，你们得拿出两下子来。屋中狭窄，到院里。白玉瑞电步凝神，二次跳到院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胸脯一拔，哪个过来，我会你们一会。哎呦，群贼一个个气得鼻子都歪了，这白云瑞这小子有多狂啊、哎、说起来那个徐良就够可恨的了，看来白云瑞比徐良还可恨，决定不能放他走了，一定得把他铲除，方解胸中之恨呢、啊。再看这帮人齐拉军人往上就闯，二次把白云瑞包围。那么要伸上手，有白云瑞的好吗？肯定没好。现在白云瑞抱着必死的决心，我非死不可，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们捡着便宜，临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听这墙上有人说话了，声音洪亮，好像巨钟一般，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云瑞大胆，二还不住手吗？贫道在此。说着话，一道白光挑身形跳到云瑞近前。白云瑞回头一看，呀，真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夏侯仁是轻易不露面。哎呀，云瑞的心呢，跟开了两扇门相似啊。可见着亲人了，心里又热乎，觉着还有点委屈。白云瑞眼圈有点发红，强步起身，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嘣嘣嘣，磕响头。白云剑客点了点头，把拂尘一晃：“起来吧。”哎。你呀，真叫为师不省心呐，还不退在一旁。是。云瑞提刀退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身后，再看老剑客把拂尘一晃，打稽手向众人打招呼：无量天尊，各位师兄，各位高人，贫道夏侯仁有礼了。这就叫先礼后兵。昆仑僧等人做梦也没想到夏侯仁能露面，等一看，确确实实是

0: 难于见客，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吓唬人什么身份什么本事，没想到他提前这么些日子来了。那个时候吓唬人会算吗？难道会腾云驾雾吗？不是。咱说这武侠小说里头没有迷信，不存在神话，还是那句话，他来得及时，不巧不成书。原来啊，江湖上有一位高人叫宫野寿长，这宫野寿长也传授过白云瑞本事，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呀，老弟老兄弟了。首先是宫野寿长得着的消息，宫野寿长听说了这通天观要发起召开什么龙虎风云会，什么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得参加，这事儿能是真的吗？后来一摸这底啊，是真的。他有些朋友接着请帖了，宫野寿长纳闷儿，说这么大个事情白云剑客夏侯仁肯定知道，我待着也没事儿，我就上一趟四川，登上白云观见见我的好朋友，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宫野寿长就为这事儿到的白云观，这等事儿心说如果要有我不能不知道，起码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他得知道。那么谁做的主呢？宫野寿长说了，好像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武圣人于和下的法碟，但是谁也没见着法碟，是不是武圣于和做的决定现在还是个谜。他跟白云剑客一说，白云剑客直晃头，不可能，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啊，这么大的事情他得跟我老师商议，怎么能自己做主呢？所以啊他就犯了合计了，跟宫野寿长两个人一商议，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大了，看来老剑客你得亲自出马呀。据我所知，这个一气仙孔亮特约你徒弟白云瑞和徐良参加，让他们列席这个会，我敢断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说老剑客，老朋友，你别嫌麻烦，必须亲自出面主旨。白云剑客听了宫野寿长的话，这才离开了峨眉山。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哑巴说了声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1: 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

0: 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之后呢，他就一门心思要考公，
2: 考公务员是吧？
1: 我考了整整四年，
2: 哎呦，
1: 又没戏了，
2: 又没戏了。
1: 那孩子他受不了打击呀、
2: 啊，
1: 他就晚上喝闷酒，直接喝到了洗胃，
2: 哎呦，
1: 当时给全家都吓坏了。
2: 你看看这压力多大呀，把孩子压成什么样了，是不是？
1: 是啊，
2: 哎呀，有。
1: 你还有生活费呢，那一年加在一起七八万也打不住吧？
2: 呵，
1: 别的孩子你工作四年就自立了，
2: 嗯，
1: 他这全靠家里供着，
2: 哎呦。
1: 眼瞅着孩子现在这状态是越来越差，
2: 嗯，
1: 这爸妈头发都跟着急白了，你说愁不愁人？
2: 哎呀，确实啊，真的，嗯，就像你说的，什么呢？图个稳定，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考公考编就一窝蜂似的，人特别多，你看看内卷的特别严重。
1: 你现在吧，公务员他是铁饭碗，
2: 嗯，
1: 你相亲的成功率他都高，
2: 铁饭碗是铁饭碗，但是。他这个门你想过没有，他也是金刚钻做的，内卷的特别的严重。
1: 是
2: 啊，如果说再说高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考公那就是在狂风暴雨里走钢丝，
1: 嗯，
2: 是吧？你外甥四年没考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我知道的太多了。
1: 哎，你说是不是他这个功夫还
2: 是吧、嗯、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1: 嗯，
2: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手太强，
2: 哎，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1: 可能我下一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2: 啊！对呀、啊，你看看，你考九缺于别人，
1: 嗯，
2: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儿啊？
1: 嗯，
2: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1: 对，
2: 你想在里面冒个尖儿，我告诉你，你必须天资、努力、运气，样样。你都得行，
1: 缺一样都不行，
2: 缺一样都不行。
1: 你说那能考上的，放古代不都当状元了？
2: 那就是这个道理。
1: 中
2: 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1: 那是，
2: 对吧？你考公务员考不上，大有人在。
1: 嗯，
2: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是什么真金。
1: 嗯，
2: 你外甥考了四年，我告诉你，不是他不努力。
1: 嗯。
2: 这竟时你知道，咱就说这个考公现在的这种状态，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吗？
1: 什么呀？
2: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1: 嗯，
2: 我想到这个了。
1: 嗯，
2: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什么？
1: 耍流氓。
2: 耍流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真正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1: 嗯，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它真比这个考公务员还残酷，
1: 嗯，
2: 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1: 没错，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2: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1: 对，有留言啊，
2: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1: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2: 嗯。
1: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2: 哎呦，
1: 而且定植率呢，能够达到90%。
2: 嗯，
1: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2: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静石，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2: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
1: 过去的呢，
2: 可不吗？
1: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2: 嗯，
1: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给解答解答。
2: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
1: 哎，关键是吧，那人家对方的平台的老师说了呀，说他们的益生菌吃去之后呢，能够随着血液循环流走的，在血液里它能够
2: 不有人的，
1: 哦，
2: 就不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更不要脸了。
1: 嗯，
2: 说益生菌能够随着血液来流走。说还什么在血液里能繁殖，就这样的说法，
1: 嗯，
2: 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1: 嗯
2: 啊，就欺骗咱普通老百姓，不是学医的，不懂得这个科学，是吧？
1: 嗯，
2: 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 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就好细菌嘛。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1: 啊，
2: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
1: 病啊？
2: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1: 对，
2: 那要人命的呀，
1: 嗯，
2: 重症啊，这医院抢救都来不及的，
1: 嗯，
2: 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1: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2: 啊？对呀，
1: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2: 都不行，是吧？
1: 挺吓人。
2: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1: 嗯嗯，
2: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1: 哦，
2: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那还了得吗？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1: 对呀，
2: 这不纯属的胡说八道吗？啊，这就典型的什么呀，他们为了

0: 卖货而已，
1: 嗯，
0: 是吧？卖货，什么违背科学的常识，鬼话连篇，他都敢编，
1: 嗯，
0: 啊，就欺负咱普通老百姓不懂，是吧？
1: 嗯、
0: 或者他自己都不懂，胡说八道
1: 的，编的，
0: 对。如果大家伙以后再听到这种宣传益生菌，我告诉你，什么定植率90%以上啊，益生菌能入血，我告诉你别犹豫啊，一定要举报，立刻举报。我告诉你，这不仅是骗钱的，这是拿消费者的健康和基本常识在开玩笑呢。我告诉你，完全是一种不要脸的行为。
1: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
0: 的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全世界排第一的。
1: 嗯，
0: 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植率在90%以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人家那是给这个临床重症患者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用的，人家顶尖的方案。年轻人考公务员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跟考公一样难，甚至更加的残酷。
1: 是吗？
0: 他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他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1: 嗯，
0: 不是说你说他能定植他就能定植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说他活他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他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他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1: 那超霸道哎，
0: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1: 对，
0: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植率
1: 酸，
0: 哎
1: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0: 嗯，
1: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0: 啊。对，
1: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0: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吧？静时，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1: 啥样啊？那得呀，
0: 那特别复杂。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1: 都得靠它来消化，
0: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1: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0: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小妈，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
1: 嗯。
0: 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就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一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一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1: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1: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1: 哦、
0: 硬币呀、啊。那一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
1: 嗯，
0: 那叫特种钢的材质。
1: 对，
0: 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1: 真是哈，
0: 对不对？
1: 特种钢它多结实啊。
0: 嗯，
1: 就网上我看有个博主啊，他直播嘛，磨一根啊、
0: 嗯、
1: 螺纹的那个钢筋
0: 啊，
1: 他磨了4年
0: 啊，
1: 才把表面的纹路给磨平而已。
0: 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1: 嗯，
0: 胃酸那是强酸的，
1: 嗯，
0: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 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0: 啊。说有这个包埋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1: 对。
0: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1: 嗯，
0: 学化学的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1: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1: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1: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1: 那玻璃可不能吃啊，朋友们，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啊，
1: 吃了特别容易给我们的胃肠给割坏。
0: 那可不。
1: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啊，
1: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1: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干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贴手机膜，
1: 手机贴膜。

0: 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1: 你看看
0: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1: 对啊，
0: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1: 工
0: 程，工
1: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0: 太逗了。
1: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0: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
0: 嗯、
1: 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0: 嗯，
1: 对吧？
0: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的。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
2: 对，
0: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0: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0: 嗯，
1: 很难排出来的。
0: 是，
1: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

0: 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1: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1: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1: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1: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0: 啊，
1: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0: 啊，
1: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0: 嗯，
1: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0: 根本就不可能，
1: 真的。
0: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1: 嗯，
0: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1: 嗯，
0: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1: 哇，
0: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1: 对，死海，
0: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1: 嗯，
0: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1: 嗯，
0: 明白了。
1: 但我捋一下啊，
0: 嗯，
1: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0: 嗯，
1: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0: 对，
1: 先后通过强酸
0: 啊，
1: 然后强性化酶，
0: 哎，
1: 然后弱碱，
0: 对，
1: 三道鬼门关
0: 啊，
1: 少一关都不行。
0: 没错，
1: 哦，
0: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1: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1: 嗯，
0: 那不扯淡的吗？
1: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1: 对，
0: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1: 嗯，
0: 不是说靠花里胡哨的包装吹出来的，那不可能啊。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口供都难。
0: 那可不。
1: 那您昨天说的临床顶级的用于肠外科危重症治疗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有这个三抗的本事。
0: 没错。
1: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他就领先于全世界的，而且还领先不止一个档次。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顶级的益生菌三抗实验你知道用什么动物做的吗？
1: 嗯，
0: 啊，你猜。
1: 嗯，小白鼠。
0: 小白鼠
1: 做实验不都用小白鼠吗？
0: 不是，用实验猴啊。
1: 哇塞，
0: 而且用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猴子。
1: 嗯，
0: 是在实验室里经过几十代的繁育之后，基因背景都特别清晰的，有身份证的那种纯种的实验猴。那么这种纯种的实验猴，它整个的消化道的环境，从酸碱度，从菌群的结构到免疫反应，和咱们人类特别的相似，相似度能够达到 99%。
1: 哇，
0: 啊，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人体肠道模拟活体的模型。
1: 哇，就和人家肠道几乎版是一样的。
0: 对，
1: 但这实验猴身上测出来的效果跟咱人吃了的效果没啥区别了呗。
0: 对呀，
1: 它太厉害了。
0: 你看看人家这项技术那极其的复杂，
1: 嗯，
0: 它得搭建一整套动态模拟人体肠道微环境的生物反应器系统。
1: 嗯，
0: 你不管是健康的状态还是疾病的状态，我们肠道的环境啊，它都得克隆出来，模拟出来。
1: 嗯，
0: 体外精准的它得复现出来。
1: 嗯，
0: 你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是把几十亿颗益生菌的这个菌株这个种子撒在这个模拟的强酸强碱高浓度的消化酶的这种环境当中。
1: 嗯，
0: 让他们自己去闯，自己去竞争，最后存活下来的这种菌株才算是过了第一关。
1: 对，就实打实的筛选。
0: 对，
1: 那卖益生菌的有的都宣传说自己做过三抗实验，那其实连实验都没做过，那纯粹胡说八道啊。
0: 咱先别说他能不能做这个三抗实验，他连这个实验室用的这个猴他都搞不到。
1: 嗯，
0: 还要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环境培养系统当中进行长达数代的极端的压力这种驯化。
1: 对，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把最好的苗子送进了最残酷的魔鬼训练营一样。
1: 嗯，
0: 让它在模拟的这个胃酸呢、胆汁啊、消化酶啊还有有害菌的竞争的多重压力下怎么样生存繁殖。
1: 嗯，
0: 啊，通过种种的地域式的这种筛选，最后表现成绩优异的菌株才最终会被留下来。 啊，这就是王者了。
1: 哇，真的
0: 是不是？
1: 这简直就像是在给益生菌做特种兵的训练，
0: 一个道理。
1: 你得投入多少？
0: 只有美国杜邦集团，

0: 所以说选这个菌种一定得选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这个菌种，这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啊，别的是吧企业生产的那种菌种啊，你想到做到这些你门都没有，你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医生，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1: 嗯
0: 啊，纯属是糊弄人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是说靠硬核的流程你就瞎说，
0: 那就是瞎说，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
0: 除了顶级的菌株之外，还得与之，
1: 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
1: 嗯，
0: 最后剩下来的，
1: 嗯，
0: 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
1: 不能开散。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散。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这种瞬间的崩解技术，能够让所有的菌群在最适合它的这个肠道的这个位置进行定植。
1: 哦，
0: 啊，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对吧？
1: 这个太牛了。
0: 其实目前来讲，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也是生物工程最顶尖的领域之一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标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不能说听销售吹的天花乱坠，你没有科学依据你等于白用。
0: 没错啊，嗯，而且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作用远远不止于说是调理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吧？我昨天提出来了，临床顶级的益生菌最早是给你知道什么样的患者用的？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用的。
1: 哎，它能改善老年痴呆？
0: 对啊。
1: 哟，
0: 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跟你说个美国的真实的病例啊，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完全退化到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哦，
0: 在家里头随便的大小便，
1: 哎，
0: 是吧？往床上撒尿，是吧？把电饭锅当这个坐便器，啊，昼夜颠倒，晚上不睡觉，折腾整个全家，就跟小孩一样了。
1: 那你说这多折腾人呢？
0: 对啊，
1: 折磨人。
0: 这还不算啥呢。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儿子，
1: 这太夸张了。
0: 多可怕！
1: 那这么严重没治疗？
0: 能用的方法都用了，该吃的药也都吃了。都没什么大用。
1: 嗯
0: 啊，后来家人也是身心俱疲了，实在没办法了，把他送进了叫益生菌应用的临床实验中心。
1: 那他这个样子能参加临床实验吗？
0: 那也没办法，这种临床级别的特定配方的益生菌之后，你看老人家他症状得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这谁都没想到。
1: 嗯，
0: 首先他的认知出现了一种突破。
1: 嗯
0: 啊，他能够重新认出来他老伴儿和子女了。
1: 哎呦，
0: 混乱焦躁的这种时长大大的减少，实际上在现代医学被称之为我们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0: 它和我们大脑之间是通过神经、激素、免疫系统时刻的进行互通的。这个配方里的核心的菌株叫婴儿双歧杆菌，你听过这个名字？
1: 嗯，
0: 是吧？它是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我们肠道里最关键的一种益生菌的这种菌株。
1: 嗯，
0: 本身就和我们人的认知功能、神经发育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明白。
0: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认知的改善，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睡眠。
1: 嗯，
0: 你想一想，这小婴儿为啥就吃了睡，睡了吃了？
1: 嗯，
0: 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它肠道菌群当中产生的这种非常关键的这种菌株，叫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稳定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长。
1: 还真是，就小婴儿他的神经发育很快，
0: 哎，
1: 睡眠很好，怪不得说这个

0: 老人哈，他也能够改善的这么好，
1: 对，
0: 是婴儿的双歧杌菌它起了作用，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病例让所有科研人员发现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这等于说成功了呀，
0: 嗯，
1: 是吧？直接促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在我们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
0: 是，
1: 那从此之后，在阿尔茨海默找回来，就会减少那些攻击我们大脑的这个毒素，
0: 嗯，
1: 大大的减轻了我们大脑的负担，然后你的认知功能、认知障碍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改善了。
0: 对。
1: 那包括我们中国顶尖的这个医学院校的这个教授团队，我告诉你现在都已经证实了，
0: 嗯，
1: 补充特定的
0: 脑子它不就清醒了吗？
1: 哎，对，一个道理。但这一切的前提咱得有一双火眼金睛，
0: 嗯，
1: 你得会什么，会辨别，
0: 嗯，
1: 对吧？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而不是做那个文字游戏写那一瓶的含量。
0: 哎，
1: 一定是每一粒的含量，啊，像我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每一粒我告诉你，
0: 嗯。
1: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才是最高端的，有这种临床级别这个效果的益生菌，它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啊，反而这种劣质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对咱们人体有可能有害呢。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
2: 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
4: 美国进口那个临床手术后用那个益生菌，我吃了半年
1: 啊，
4: 这效果确实是好。
1: 是吧？哎呦，
4: 这美国研究的这玩意儿啊，它只有两家子。那时候啊，我吃上了排便就非常了
1: 好，
4: 吃饭的也多了，
1: 嗯，
4: 最主要是不咳嗽了，
1: 还不咳嗽了，你看
4: 哎呀，嗓子里也糊着那个痰也能咳出来了
1: 啊，
4: 不是啊，咳不上来，也咽不下去那一种。
1: 好、
4: 哦，感觉可舒服了，现在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1: 你是咱们肺脏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
4: 根儿？
1: 明白。
4: 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1: 啊，
4: 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1: 明白。
4: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4: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4: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4: 哎，吃了这益生菌之后啊，
1: 嗯，
4: 这肺上的毛病啊，确实是缓解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

0: 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
1: 也定了？
0: 哦，
1: 人家宣传的是百亿活菌，
0: 呵，
1: 但我这已经连着吃了三个月了，
0: 嗯，
1: 这该咳还是咳，
0: 嗯，
1: 该闷还是闷，
0: 就没效果。
1: 这咋回事啊？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0: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嗯
1: 嗯，
0: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里面有没有 FDA GFR 的认证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1: 呀，都没说，
0: 都没说吧？
1: 知道这些东西就买了个30送20的，
0: 呵，
1: 就便宜的，
0: 嗯，
1: 这全家都能吃，我就买了。
0: 呵，还买30送20，全家都能吃。我跟你讲啊，敢这么宣传的，他一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第一点啊，买30送20这个成本他就根本就对不上，对不对？真正的好的有效果的益生菌，从这个菌株到三抗的定向的培养啊，再到三层的这个包埋的尖端技术，每一步那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高科技，这个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你花那个价格还送那么多，咱笨理儿讲啊，那成本能合得上吗？那里面装的是啥？我告诉你，一定是滥竽充数的，那你效果能有才怪呢，明白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啥吗？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根本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明不明白？
1: 我看他写的这个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这效果指定好呢。
0: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我告诉你，那就是耍流氓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打个比方啊，就往你兜里头塞100亿的沙子粒儿，能跟你给你一颗大钻石这价值能一样吗？能明白吧？那些无效的杂菌数量再多，那也是垃圾，根本到不了你的肠道，更起不了作用，明白吧？啊，
1: 这不就被忽悠了吗？
0: 呀，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个网那个网，什么拼什么多多，抖什么音，什么快什么手，你那都是忽悠，是吧？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吃完有效果，你吃完别人家的这个所谓的百亿活菌根本就没效果？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你别人家买的所谓的什么百亿活菌，那有的就一种菌株，你数量再多有啥用啊？那不单打独斗吗？我告诉你，这就跟打仗一样，一个兵再猛，他能打过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明白不？啊，
1: 那肯定不行。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临床应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益生菌的生产工艺，那是全球第一的。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比咱们和世界首富，我告诉你那个差别都大。你说这效果能一样吗？对吧？
1: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好货不便宜，
0: 对，
1: 便宜是没好货呀。
0: 是，
1: 白花这冤枉钱了，我得把什么狗屁这个百亿益生菌给退了，这不全坑我吗？
0: 是，
1: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0: 这几天我正跟这个美国那边联系呢，是吧？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走开了。
0: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
3: 真的
0: 啊，
3: 我吃完效果了，是真的很明显的。
0: 哦，
3: 吃完那个血都稳当了，
0: 是
3: 多神奇啊！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其实为啥它不会经常有的呢？因为这种啊，世界顶级的临床胃肠道外科危重症用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用的啊？
3: 啊，
0: 在美国那边一般都是给什么？比如说做这个肠道切除的，恶性。

0: 病变的患者用的。
1: 哦，之后那个高压呀、啊，能到170。
0: 哦，
1: 不光是头晕呐、啊。这两年呢，体检呢还查出来动脉硬化了，
0: 还动脉硬化，
1: 说是血管呢弹性差，
0: 嗯，
1: 但不是说这很危险，
0: 哦，
1: 去了您那个医生针呢，大概3-4个月吧，
0: 嗯，
1: 最明显的是那个头啊不怎么晕了，神奇了。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顶级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像你这种高血压，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来讲。改善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轻松的。你比如说哈、
1: 哦、
0: 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本上没有作用了、
1: 哦。
0: 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
1: 需要、哦、牌子的益生菌
0: 啊，
1: 做完之后呢排便呢倒是也顺畅，
0: 嗯，
1: 可您说的这个对血管呢、啊、对血压的改善呢、啊、我是半点没感觉出来，
0: 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那你买的那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是多少，然后都是什么样的菌株的呀？
1: 我看看啊，
0: 嗯，
1: 这上面写着它的肠道这块啊它有点用。
0: 哦，那你这样，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1: 我看看配料表啊，
0: 嗯，
1: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
0: 嗯、
1: 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不着急。
1: 嗯嗯、配料乙二醛。
0: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哦，
0: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第一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最要命的那个聚乙二醇，你知道这聚乙二醇是啥吗？它是医用的高强度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让你排便，它就掩盖了产品本身益生菌没有效果的这个事实。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1: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0: 更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临床应用的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1: 嗯，
0: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六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六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啊，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了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哦，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被群魔给包围，正在危难之时，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夏侯仁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也不明白底细。 想到通天观来看个究竟，结果到径直赶奔通天观，因为他来过，道路非常熟悉，所以没费什么劲。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云瑞要出事儿，老剑客到了。他这一来，不但出乎群魔的意料之，他是武圣人于和的记名徒弟。从辈分上来论，俩人平辈。论身份上讲，白云剑客比他高。他呢，管白云剑客还得叫一声道兄。另外，要没有白云瑞这个茬还好点，这不是欺负小孩吗？所以赶忙从莲台上下来，迈大步来到院里头，打稽首，赶紧施礼：“无量天尊，师兄啊，

0: 哪阵香砸，您来了我太高兴了。尽管白云剑客不痛快，但是大面得交代得下去呀、啊。像白云剑客这种人，有身份有涵养，有些事儿喜怒不形于色。苍凉凉凉，白云瑞把宝刀收起来，紧跟着老师迈步走进厅堂。一气先孔亮也不敢在莲台上坐着了。到了下面分宾主落座，昆仑峰等人显得十分尴尬。哎，是这么回事，云瑞夜探通天观，当然这孩子也没有恶意呀、啊，有些话想跟我说说清楚，结果呢言语不和，发生点不睦。你看没等伸手呢，道兄你赶到了。这要说他怎么也叫道兄呢，这叫尊称。白云剑客这个人就是有涵养，多的都抬举旁人，故此这样称呼。道兄啊，这些事儿不必多说了，云瑞是个孩子，非常暴躁，道兄也不要责怪他，年轻人嘛，你我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不也是这样吗？哎哎，现查现查。哎，道兄，您来不单独为白云瑞的事儿，肯定还有事儿吧，是让当面。好吧，咱们是自家人，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们就捞干的。请问道兄，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是经谁允许要召开这次盛会的？我不明白，有人跟我说我不相信，我特为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这儿跟你打听打听。啊啊，是这么回事啊。师兄，实不相做出这个决定。哎，师兄，你怎么忘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年召集一次盛会，十年召集一次大盛会，今年正好是十年呢，理所应该解决武林的争端。师兄啊，还用我说吗？武林的争端，门户的成见太多了，不解决也不行啊。咱甭说旁的，就说您管辖下的上三门跟昆仑僧管辖下来了，所以我认为这盛会有必要召开，我师父做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能您怀疑您怎么不知道，可能呢你也怀疑八十一门总门长怎么不知道，我认为还没到时候，现在是筹备阶段，可能我老师想啊，到了时候他们老哥仨再坐在一块商议。哦，原来如此。哎呀，道兄啊，诚如你所说，莲花门昆仑派护我的门人弟子，如果他们存在奸盗邪淫，存在着以多为盛欺压良善，要干出这种不法之事，不用朝廷管，由我这就做出决定，我是绝不留情。我看真明白，可惜呀、啊，你是言行相悖，你做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说你不袒护你的门人弟子，其实你完全袒护，纵容你的门下杀生害命。恕你仇人还要在大会上做个详细的交代，做出明确的解释。要解释的众人心服了，咱们另说另论。如果强词夺理，众人不服，嘿嘿，夏侯老剑客，后果你可要自负啊！哦，老剑客听完，把脸往下一沉。高僧，听你这意思，你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了。来，正是老僧。 昆仑桑，我现在跟我师弟正在说话，我看你没必要插嘴吧，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呢有必要向你答复。方才你说什么？我纵容包庇我的门人？
1: 哎，大都完了，
0: 数不胜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的爱徒郭长达就被他们置于死地，死的好惨呐、啊，白发苍苍，死在云阳市口啊！那都是官府的走狗和你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所为，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哦，郭长达，老和尚，我可。

0: 听说了，装笼子里头了，人有住笼子的吗？那是一国的八王千岁啊，招着你们了，惹着你们了，你们为了恨上三门，要挟上三门，故此才这么做。当白云瑞等人向他辩离的时候，论私下里他作恶多端，理应处死。老和尚，你是他的老师啊，教不严师之惰呀，你妥不了这关系啊，你暗中支持他，你就是他的后台，在武林人面前做出个交代，你还得伏法呢，你还有什么面目跟我说三道四啊？过场打死该死不？你再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还有谁？喂，夏侯，你还要动武不成吗？两个人顶了牛了。哎呀，昆仑僧周围这帮人，三尺地灵魔入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嗷一声全蹦起来了，吓唬人呢。就这帮家伙是蛮横无理呀、一气仙孔亮心里的这不高兴啊，心说昆仑僧啊，昆仑僧，你真是个惹事的母子，我们这话没说完呢，你半截腰就插一杠子，你一张嘴就没好事儿，呜嚎之喊，相比之下太丢人了。孔亮把脸一沉，猛地一拍桌子，啪，住口，你们想干什么？无理至极，还不给我退下。喂，众人一看孔亮发话了，不敢造次，一个个忍气吞声退在后面。孔亮呢满面陪笑，无量天尊，师兄啊，这帮人都在气头上，所以说话呢语无伦次，有些暴躁，还望师兄海涵呢。道兄，我不愿意提这些事儿，尤其这个场合说这些话没用，我也期盼着召开一次这事儿理论理论，做出个决断，这有多好呢？昆仑僧要不事先挑衅，我绝不说这些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我太相信了。我道兄啊，还是那句话，这帮人肝火太，这又何苦呢？咱们门户之争有理讲理，何必囚禁旁人呢？道兄啊，如果你愿意这个事儿和平了结，你赏我个面，把这俩人释放。哎呦，江这一军把孔亮给江住了，你说怎么办？给是不给？心里120个不想给，但是又不好驳白云剑客的面子。他这一打葫芦语，这人放不得，怎么能说跟咱门户之中没有关系呢？他们是开封府的帮凶，是徐良的帮凶，是包黑子的走狗，诚心跟咱为仇作对，我们怎么能纵虎归山呢？道爷，您可不要动摇啊，不能听他的，不能动摇。喂，无量天尊，师兄啊，其实放啊跟不放都差不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即使平平安安交给您，尤其夏侯山还是我的恩人，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从哪一点来说我能难为他呀？我们哥俩的账另算。老剑客，现在还不是时候，要不可呢？分为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您这意思，不给是不行了。多少有这么点意思，你马上给我个答复。 我好吧，我夏侯老剑客，
1: 师兄，
0: 我就提前把话说清楚吧。到了九月初一，龙虎方军会，我也是这套词儿。不管你怎样强词夺理，你是袒护你手下人的，您说是不是？你不承认也不行。就拿白玉瑞来说，无端夜探我的通天观，换成你，你能答应吗？我看在你的份上，跟他不加计较。你又提出无理的要求，逼着我放人。兄，我说明白了，动武不超，我可不怕你，是不是呢？现在咱还拘着，真要变脸动手，你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你负责也得负责，不负责也得负责。

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况且老师在这儿呢，云瑞能示弱吗？头脑一热，叭叭叭，雷烟火炮，把这点火就撒出去了。孔亮一听火往上撞，白云瑞，好，你能代表你师父不？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论理看来什么也达不到了，就得武力相加，以武力解决。请到外边。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开始升级，文斗变成了武打。白云剑可看得清清的，但是话又不能不说，既然说话讲不出道理来，也只好动武了。心说呀，我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对云瑞啊很不满意，认为这孩子好斗。其实不然，我想着师徒二人迈大步来到天井当院，爷儿俩站好，一气先孔亮率领昆仑僧众人列队也来到院里头。再看一气仙高挽袍袖要亲自动手，师徒身上引起来的，人家孔亮为什么呢？把我们给收留了，现在要玩命，我能后退吗？我能临阵畏缩吗？想到这儿之后，昆仑僧迈大步来到白云剑客近前，弥陀佛，咱们可没伸过手，今天贫僧奉陪，在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咱们小事身手。大和尚话到人到掌到，单掌挂风奔不下，猛扣白云剑客的面门。老剑客上步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一掌砸空。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横扫千军直奔背，唰一掌击空。再看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往下一摁，猛扣白云剑客的花盖穴和顶梁门。老剑客一闪身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昆仑僧连进九招，白云剑客都没还手，是左躲右闪。最后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弥陀佛，夏侯人你焉何不还手，泥土之反，再要动手贫道可就不客气了。哎呦，夏侯人呐，少来这套，你纯属是沽名钓誉，贫僧不领你的情，你就还手吧。开杀剑了。恩师谁呀？指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因此老剑客往下一塌腰，双臂伸开，跟昆仑僧才斗在。要说昆仑僧不是省油灯，但是比白云剑客夏侯仁他可差着一块。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四十回合过去，昆仑僧一看暗道不妙，眼花缭乱，干使劲打不着人。大和尚一着急，鼻洼鬓角就冒了汗了。打仗就怕这手，气血平不住，一发焦躁就难免失手。再看他使了一招老贼转个，正好躲到昆仑僧背后，夏侯人把掌就立起来，对准他的心门就是一掌。还得说夏侯人不愧是出家人，这一掌打肯定是打上了，但是老剑过了一错，要不错这一下，这一掌就把他拍死了。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大和尚昆仑僧击出去两丈多远，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通就趴倒在地，鼻子口窜血，人事不省。三尺地灵摸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继承

一气仙孔亮等人是大惊失色，赶紧派人过去把昆仑僧扶起来架到屋里头。再看人事不行，面目铁青，赶紧进行抢救。幸亏他们身边都有好药啊，给都治不起来了。孔亮赶紧派人把大和尚抬到后院将养，因为昆仑僧功底深厚，别看这掌砸得这么重，休息两日也就能康复了。昆仑僧这一下就不要紧，再吓唬人咱不必细说，季承达这两下子比不了夏侯老剑客，但也不是省油灯。50回合左右，耳轮中就听见啪，让白云剑客一掌拍到后背，马上吃丹药止血，抢救他这条命。第三个蹦过来的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陆坤明知道不是白云剑客的对手，但是舍命陪朋友啊，朋友挨了打了，我想吃药止血进行抢救。眨眼之间白云剑客力胜三人呢、这仨人都什么人呢？一个赛着一个。白云瑞在后边可开了眼了，心说我跟老师学艺是差的太多了，我还得好好的学呀。这白云瑞心里是非常的兴奋，在旁边扒着腰板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老师助阵。再看这帮贼连败了三阵，全都泄了气了。你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棍蹦了三蹦，窜的三窜的没敢过来，他知道那仨人要不行我更白给，我何必去挨那一巴掌呢？要不说朱亮这家滑呢，他没敢过去。你可真够狠的啊，力胜三阵，我佩服之极呀、来来来，今天我陪你走几趟，你动手吧。白云剑客有长者之风，这人非常厚道，可是一个呀，你我是亲门近支，难道非得武力解决吗？来，夏侯人，事到了现在不打行吗？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不接受贫道的条件，那只有动手。白云剑客就斗在一处。这回白云瑞才开了眼，他看这孔亮的确不同一般，什么昆仑僧啊、陆坤呐、季承达呀，这些人都白给，比孔亮矬着一截。云瑞也冒了汗了，云瑞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担心。他看得清楚，这边就我们爷俩，主力是我老师，我老师那么大的年纪了，气血衰败，虽然无辜不能按下家伙，那就变成小人了。我最忌讳有人半截腰插缸子，不经过我允许给我帮忙，我倒恨他。因此云瑞不敢过来，怕老师生气。但是他着急在什么地方？被白云剑客夏侯人给抓住了。这孔亮呢也不示弱，一翻案子把夏侯人的手腕子也给逮住了，四只手就绞在了一起呀、到了现在可要分真章了。夏侯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摔个跟头，再看就像摔跤似的，架子就支到这儿了，都使出浑身最大的底气来了。哎哎啊，方砖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全碎了，使了多大的劲儿啊！四目相对，两个人使了最大最大的劲儿了。一气仙孔亮不愧这绰号，
一使劲把白云剑给端给日日日，也把一气仙孔亮端起来抡了仨圈。哎，孔亮也不善，也没甩出去，他这四只手就下了死扣，谁也不肯让步。这房上来个人，房上这主啊比狸猫还轻，谁都没察觉出来。这人抱着个肩膀坐到房脊上往院里看，院里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正好白云剑客夏侯人的脊背对着他，就是后背对着他。这个主攒足了劲儿的把巴掌举起来，对准白云剑客夏侯人的腰部，啊，

0: 就是一扎。那位说你别说了，吓唬人吗？上三门的总门长那么高的身份还能挨打？嘿，这事儿您听明白了，这不等于白云剑可没能耐。方才咱说了，他跟一气仙人也不是省油灯啊，那能是一般般的吗？所以白云剑可干瞪眼就得挨打。但是挨打是挨打，白云剑可听见后边恶风不善，只得有人暗算自己，想躲是势比登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0: 切都变化太大，再不说那些狂话。
1: 北京时间七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3: 就在早安
4: 交通广播早间节目问候亲爱的朋友们，我是谭月。祝福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无论是要出去遛弯的，要出去买菜的，积极。最高气温市区20度，全市20度，夜间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站易县15度，陵海14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出门记得带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好多老朋友呢发来了早间的问候。福华说好啊好，整听好说早上好，老谭老谭老谭，哎，一同来说早班啊，今天谭月辛苦了。七点钟说话的算得上是那个时候我们曾经上过什么的早班。那个时候呢几乎是天天需要起早，而且呢3点多钟就要起床。习惯了之后呢，晚上反倒睡得挺好。而现在呢，偶尔在早间出现跟大伙聊天，哎呀，这晚上床我就完了，等等等等，你知道心里有事惦念着，那个睡觉的确是睡不好，是吧？可气的是昨天晚上我这人干了一件让人觉得，他关键是演完一个他夸第二个又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本来就想看一小下，我到底探讨一下，我分析一下，我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几个意思。哎，把我自个儿给研究进去了。哎呀太可怕了，真的是耽误了好多。

0: 时间，本来时间就，
1: 怪不得我单说大家伙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八个字多简单呢，要能够做到这八个字不太容易。好好吃饭，我首先我做不到，我又进入第7964回减肥阶段，相对平静是吧。就是在这几天，过去的两天以及未来的日子里头，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涉及到湖北呀、河南啊、山东啊。我看了一下呢，咱们老家的那个天气情况预报也是有大雨的降水过程。中国气象局走到湖北、重庆这一带，可能连续三四天都会降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重庆这些很多地方降水的强度会比较强，会有大到暴雨。哦，华北最主要就是这两天，另外呢在广东广西也会有分散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所以大家呢这个出门真的是要小心，指的是他们那一带啊。下雨我们老说对庄稼很有利是吧，因为咱们村里出来的孩子总是下雨啊、阴天呢、晴天呢，考虑到对于这个农时有什么样的影响。下大雨的话，这个时候对于北方的麦区来讲应该是好事儿，因为前段时间相对呢雨量小，这回下大了之后，这个小麦灌浆呢正好眼瞅快小满节气了，总体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下大了不好，下大了麦子容易倒，麦子倒了你知道最可怕。现在各条街路都很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啊，没问题。大礼拜天早晨的，哪有那么多人出门啊，真的是哪像咱们呢。凡尔赛，这是您说，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我说像显摆似的，你们大家伙说行。原来有你说26岁的小娘子早上好呀，好开心听到你的声音，谢谢，早上好啊。但是很多事情不需要强调，如果我们总强调的话，人家会说咱们说瞎话。这比如说年纪，强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清风说：“谭老师还记得135的我不？”哎，那我可知道了。没有情。有缘的话，赶上还坐您的车哦。浮华说：“我都到鸡冠山顶了，又爬去了。”

现在外边那算不算清风？也算吧，风不是特别的大。范如雪说：“老谭，走啊，买菜去。”我倒也是想，我们家真的没有什么菜。蓬莱大吉行走，因为什么呢？他不用赶特别早，那早事儿有的时候你去晚了，不赶趟了。哎，我那天我上周去蓬莱大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外地朋友确实来咱们锦州的也挺多，而且呢，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让他们给逛到了。有一位这个风起云涌说，昨天退休大姐来单位问我什么时候退休，为什么呢？问您什么时候退休？她退了，哎呀，她真幸福。照妖镜说："我干呢，我没这么大能量。"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浮华说再爬个烽火台回家，同志们呢，你们听见没有啊？他爬了个鸡冠山，然后还要爬个烽火台。哦，罢了，真行啊。

0: 小谭，你不要谦虚呀，你上早班车就下雨，上晚高峰就刮大风，这个是可是真的，我再强调一遍，不是我造成的。这包饺子和面赶上了，这是。这事跟我真的没有关系，这个人设要立起来，刚才我也说了，很容易塌的。人家得说立行下节目之后，我也爬爬机关山去，哎，锻炼锻炼身体，有好处，真的。现在算不上风雨大作，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是有阵雨的天气，晚上呢还是有中雨的天气，咱们大家伙儿知道一下就行了哦。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
2: 是，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
0: 优先通行。所以这个蓝丝带呢，是我们心里高考对孩子们的一份心理的保障吧。家长呢，该领则领，当领快领。然后呢，领取地点就那三个，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另外一个是博大驾校的三屯那个地方。放正版蓝丝带呢，有机会报名去聆听来自于咱们本市、省招办以及北京的专家免费的高考报志愿的讲座。各位家长在领取的时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报上这个名就可以直接去听，所以这个还是很关键的，一定要到咱们指定的三个地方领啊。到别的地方霸气雷子，雷子说锦州大地有点旱了，多上几天节目吧，谭姐。真有那个作用啊，如果有那个作用的话，我就给领导申请一下子，天安排我吧，无所谓什么周六周日节假日，气死我了。稀碎，今日晚间天降甘霖，给大地解渴。不是我掐指，是刚才天气预报说的，只允许你工作日上节目啊。真的还有这优势？还有啊，这啥时候实现的？这个你说了算不算？所有节假日都给我放啊！哎呀妈呀！不要别问我来自何方，我们都是少年郎，离开了故乡，随风四处飘荡，反反复复中走过春夏秋冬，男男女女中今朝一次决雌雄，走吧走吧，你我的相逢。
3: 费劲，
0: 借您吉言哦。

能说呢？我多沉默寡言一个，不是，不好意思，用错词儿了。小的时候没有，小的时候用我们村那个婶子、大妈他们对我的形容就是，那脸可酸了。话少，话特别少。

孤独狼说南山隧道下雨了。好好好，下雨吧，像刚才我们雷子说的，锦州大地需要雨水来灌溉一下子吧。 TWT 说我说了算啊，你现在下班吧，括号听不听是你的事儿。你说你能不能下点我能达到的指令，你这玩意儿。这时候我们领导在听节目，咱俩不完了吗？您说你话少，嗯，话少。那时候确实上学的时候话真的很少，可能他这万事万物讲究一个平衡吧。我叫你话少，我让你干主持人，说也得说，你不说也得说。啊，风起云涌说那个小谭你不知道啊，锦州有四大怪，下雨阴天赶礼拜。这是什么时候的四大怪？是您刚才在一分钟之前现编的吧？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2: 打起行囊，一路向北，咱们去逛长白，品民俗，探历史。这回可以全家总动员，因为比如说尤其7、8、9号高考那3天呢，被占用考场的孩子，你这个家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规划一下了，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一天假都不用请就能够跟着咱们去玩这趟旅程。因为6月5号呢是星期五，咱们傍晚出发，所以白天呢不占用大家上班上学时间，后边的周六周日呢更不用说了，然后7、8、9号备战考场的孩子他们依然处于放假期间，9号咱们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就不用考虑。然后呢至于玩的地方，书就是轻松愉悦，这是全家总动员都没问题的啊。首先长白山天池景区的美好啊，我们方方面面呢网上都能够看得到，甚至有好多去过的朋友告诉我们说非常值得去，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看了一下咱们的介绍，下午呢入住酒店自由体验纯天然的长白山火山温泉，而且配有儿童泳池等等等等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同时呢还有盗墓笔记官方主题打卡点，咱们上张起灵雕像那儿呢都可以去打打卡什么的。延吉拍照就出片的地儿，发朋友圈就出圈的地儿，也非常值得去。然后雪饼猴呢那个流量啊更是幽默互动拉满，我们不光是在屏幕里边看他，也是面对面的去瞅瞅这个优秀的演员。然后大家报名真的是要早一点，因为这回呢长白山天池那个票它是实名制的，半个月就得提前15天出票，晚了就不赶趟了。

0: 报名热线21369212131692幺，全程软卧啊，咱们是坐着那个火车去，全程软卧，轻松加愉快。搞不好今天还真得掉几个点儿，真的。瞅这个天气，大家伙说的，哎，这儿掉点儿了，那儿下雨了。虽然我现在瞅外边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吧。北京时间7:30，刚才又看了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呢，各条街路还都是非常畅通的。在铁道线两侧，比如松坡路那儿呢，正在等待火车的通行，所以好多这个车辆呢被堵在了那里。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啊，很快就过去了。7:30，进入我们下一个节目。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动感早班车》，没换人，还是我。大家好，我是谭月，很高兴呢，继续陪伴大家伙一路前行。希望我们在哪怕是周日的时候，哪怕周日是上班的时候，也是充满热情的，充满力量的。还要把我们工作当中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基本操作啦，规定动作啦，这些内容必须早早的介绍给大家伙儿。人家旅游介绍那不得说详细点啊，没事看星星，他说旅游介绍这么详细好像你能去似的，我求你了。你扎我心呢，你拿一尺二的小片刀扎我心。真的，我是呕血三升在直播间里头。气死我了，你真是的。哎，那个事情很多时候它都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啊同志们呢？这个事情万一到时候承诺呢，没准儿我们就不能有个美好的期待呀。背起行囊，我也跟着大家伙一路向北。哎，真的是得有点那个理想，万一实现了呢？虽然这个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哎呦我的妈，你扎我心呐。背起行囊一路向北，有时间的欢迎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咨询电话213-6921，求你们了。刚才有朋友说掉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白天是阵雨，晚上是中雨，在咱们锦州啊。

明说一早晨这么多话，你不累呀？真是的，这话说的，不足为外人道也。

0: 但是你说大家伙这时候在听节目是吧，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为了我们是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快乐，所以说两句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0: 你看着没有？你想说他不让你说呀。我刚，哎，广告就来了，这不像话。

静静说：“哇，月月听到的声音真好呀！哎呀，太好了，静，我想静静。多年前网络上的这个梗，到现在依然还是觉得很亲切呀。表扬我，这是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是吧？多好啊！我们最好的意见，静静，你说你想听点什么？我还会唱呢，我可以给你唱两句。星星说：“对不起，老铁扎心了，我错了。星期日值班都够伤心的，我还扎心，不小心伤了，真的让我真的是不是伤了，我这元气大伤，太可怕了。”此时此刻说：“哎呀，老谭今天怎么还上班？完了，又来一个。”哎，这元气，喝多少燕窝？待会儿大圆说多少海参都补不回来了。

真的，我上节目这段时间，我就发现，总看这样消息，我头发变白的都快。啊，看见一根白头发，我就给它薅喽。人家说别拔，那个头发拔了之后，白头发越拔越多。哎，我前两天看见个消息说，别拔，白头发没准还能重新变黑呢。你要拔了它，你就没有，真的呀。真的，伤元气！我这头发白的太快了，气死我了。万事如意，早上好呀，早上好。奔跑的兔兔说："早上好，小金刚，我找了一早晨手机，要不是说跟我说两句话的话，这手机估计今天一早上就不找它。”海纳百川说："那就随便唱两句呗。”刚才他不是那块活。人家不要求你唱的时候，就主动跟人说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唱两句。人家说："你这唱两句呗，矫情上了，不带。"

还挺不错的呢，降雨了，空气清新了，没有影响大家伙出行了，不耽误咱们接孩子了，送孩子了，真的是成全人的事儿处处都有。

啊，大家也有在搜索一些什么福利的，这样的朋友呢，您都可以直接点进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那一栏叫官方商城。进去之后呢，咱们商城里边那么多的商品都可以选择，而且不会因为说您是去逛商城了，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介绍到的商品呢都很贵呀，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说呢，今天节目没有主打，那它这个价格呢是不是就恢复更高的价格了？它没有变化啊，跟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大家伙儿在商城上直接买也可以，或者是搜索关键词，点进我们给大伙儿那个链接也都是一样，享受到的福利都一样。但是您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添加上福利官的微信，然后能享受到好多好多福利啊，最起码单单减5块。你说他好不好？不要这样。艾佳佳说钓鱼点儿了，随风说早，现在就下雨了。干什么呀？这是。我现在因为瞅着咱们市府路这边，最起码还没有到阴沉沉的下雨的那个状态。大家伙都是在哪一带呀？这是。顺心顺意说26岁的来上早班来啦，早班车呀，听声音得劲儿。非得强调26，我都，你们不提这茬，我都忘了，我还当自己18、9呢。漂亮的姑娘10呀18、9，你还说跟喜欢26岁美少女一样，那26岁美少女啊，小伙子20刚呀刚出头，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这样的年纪，礼拜天不上班干什么？来来。

就有劲儿，你就尽情的使；有汗，你就尽情的流。就不要藏着掖着，是不是？干活，哪怕今天不上班的，家里地拖了吗？衣服洗了吗？碗刷了吗？咱就说的。你这些活都在那撂着呢，你怎么待得下去？我就说的。啊，没事儿，看星星说，小娘子别在意，有白头发就让它长吧，长得多了咱就可以申请退休了，然后咱们报名跟着交广去旅游，豪气那些，比如说老板了，白老四了，是吧？说你就说我退休了，你俩接着干吧。好主意呀、啊！我比他俩退休肯定早，因为我比他俩都大。他俩管我叫大姑嘛，不是？哎呀，我退休了之后，我真的，我报名，我跟着交管去旅行，无论去哪儿。对，赶上他俩带队。哎呀，让他俩为我服务。

0: 不至于，你太小瞧我们26岁的这伙人了。我们这批人会唱歌把老歌，这不是个难事儿。
1: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一广2025D07-1027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碧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5: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私立升学艰难，不用愁，不用怕。星洲天齐 OSSD 带您弯道超车，直通 QS200 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齐。
0: 北京时间7:4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动感早班车》。大家好，我是谭月。兔兔说，我就弱弱的问一句，咱早餐是不是吃的蒸鸡血？怎么这么精力充沛呢？能听出来吗？我还没吃呢，说实话。我早晨我吃不下饭去呀，真的是。自由飞翔说，老谭，你既不爱旅游又喜欢周末上班，领导最喜欢你这样的，你退不了休。但是你岁月不饶人呢，再说了，谁不爱旅游了？谁喜欢周末上班了？这话说的，你给我打上这样的标签，我还活不活了？我爱旅游啊，对，我爱上班。再说退休那个事情是领导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吗？那不是岁月不饶人的事吗？

下雨呢，这大太阳现在，哎，太阳出来了，老喜洋洋了，老老条件变得老老才光彩。我指的是咱们城市南侧这边啊。小娘子，你唱的那个歌就不是26岁的人会唱的歌，哪个？

哎，那百川说就喜欢听你唱二人转。二人转那手拿把钻。我这两天总听的那个头套灵符拿在手啊，火化灵符正东升，正东方甲乙木，木字倒座四位将星，交木交斗木切景木干魁木狼，合到一处共合四星，上打一把这青罗伞，下招五百青罗兵，那青人青马青旗号，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白，清大将军率领兵在前边刷啦啦，打开了55555个青头鬼，后跟着55555个青头鬼的兵啊，青头鬼鬼的兵啊，齐呀呐喊不住声啊，一起来到法台上，见着法师深打一躬。哎呀妈呀，十道灵符，我这一顿听啊，老天爷呀！但人家唱的真好听。风起云涌说喊起来，上班使我们快乐，都喊几遍呢？你老强调的时候，我说好几遍了，老强的时候没人信。浮华说下什么雨正爬山呢，让雨婷姐上节目，保证不下雨。那天气旱了就让天雨多上节目呗，天下雨多好啊。洪森说这个小段好，这个小段好 good， 小段这个小段好啊。哎，那白川说真行啊，二人转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我爱听这个，我所以我的大数据也总给我推这个。人家说我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个信息茧房里头，不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弄了个房把我们自己困在里头了，而是现在大数据把我们困在那里头了。我们刷比如说就说一个短视频吧，我

们刷到的东西肯定人人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点开那些购物网站，他给我们推的那个商品肯定人人也都不一样。困住了我们。庚姐说，杀情况，阿月又替班了，没有事，姐也在上班的路上。姐姐握个手吧。但是我不是替班，我就应该上班。

然后我们有朋友问，解放东路102线那个交叉路口，从西向东红灯可直行吗？那个我现在画不出图来，我脑子里头。反正您掌握这个原则，如果没有那个预红灯可直行的那个牌子的话，那就得是按灯行驶，只有有那个牌子才可以。

0: 雪融妆，还有皮股票、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火炕，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荒。
2: 看星星说，锦州交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有永远26岁的小娘子，哪儿啊？我前两年24，净瞎扯。还有永远不到25岁的关老板，照这样发展退休有点费劲呢。直话的话，啊，年龄上说瞎话要犯法的话，锦州交广的都得被逮起来。你看，说实话，没人信那怎么办？你这。不亦乐乎说：“小娘子，早安，采取。”他说：“涌出一条大河叫黑龙江，黑龙江里的黑龙叫啥名？”但是这不是猜猜猜啊，没有奖品。然后我们也过几天呢，向北方，6月5号，咱们坐着火车软卧，然后一路向北到吉林。走不了黑龙江那么远，咱们到吉林，咱们的邻居呢，这个近处也有风景，然后上长白山天池、长白瀑布，还有它的绿渊潭、地下森林、温泉群。民宿体验呢，我们可以亲手做打糕，然后做辣白菜，沉浸式体验。
3: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起。
5: 您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私立升学艰难，不用愁，不用怕。星洲天齐 OSSD 带您弯道超车，直通 QS200 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齐。
2: 我正说着呢，哐仓给人家打断。啊，这得亏我昨天晚上我看我偶像走戛纳红毯，我看的我心情愉快，不然的都要去看一看。然后呢，延吉网红墙，包括他的西市场，长春这儿有山，有网红雪饼猴啊，长春这有山，网红雪饼猴。以上介绍的都是咱们这回去吉林的一个精华内容吧。长白山升级一晚，行地儿多，走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累的地方。而且孩子们如果是7、8、9号备战考场的话，也不会有这个请假的机会，不用请假，直接带孩子去就行了。所以大家赶快报名吧，213692。锦州人，咱们还是独立成团啊。看星星，你非刺激人家是吗？刺激小娘子一下子，你带队吗？你万一我带怎么办？现在还没决定呢，我当然也可能决定了，人家只是告诉让带队的那个人，我还不知道而已。

我现在我真就相当于人家刚才那谁出的主意似的，等我退休，我就跟着交管去旅行，我就报名花钱去玩，我看着这些昔日的同志带着我玩。老谭你走快点行吗？最好什么天宇了、官微了、坤威了，这伙人带队。到时候也看看，不知道谁受刺激了，那就是。

0: 海纳百川说：“您咋净想美事呢？”
1: 1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3: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不平平安安。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不要着急啊。浮华说，等我退休的小娘子交广组团爬山，你带队，我也报名。组团爬山？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呢？我们出去玩是为了轻松加愉快呀。我们还组织合伙爬山。哎呀，我不带队，我不带那个队。爬山的队，我不想带，我不报名。我说我爬不了一点儿。早晨现在各条街路都很畅通，没有行车压力。星期日早间人家谁开车出来呀？像咱们似的出来也得出来，不出来也得出来。人家还爬山去了，哼，那爬到山顶空气得多清新呢，我的妈呀。

哎，没事儿看星星说，小娘子啊，多想想，一会儿下播吃点什么补一补早晨被这些坏人扎破的补。连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心灵上的创伤。就这么样吧，早就被扎成封箱了，这个心的。扎的我是把抓肉肠，说严谨点儿。